0: 门诊室，退还我的养老钱，现在马上为您播出。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是张燕燕律师。你好，张律师。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6: 同时，我们来欢迎人民调解员贾方老师，欢迎贾老师。
8: 大家好，我是贾方。
6: 我们今天咨询人来到现场跟我们说，当时为了入住这个高端的养老社区，首先要投入200多万，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可能就卡在这个门槛之外了。
7: 对，是的。但现在政府出的相关的这些文件已经不允许这样预交大额的入门门槛的这种费用了。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案子里面，有的老人他是卖掉自己的住房凑齐的这些入门费、入会费，然后进来住的，结果他这个养老院经营不善了之后，人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了，相当于是后半生的宝全压在这个养老院上了。一旦养老院经营不行，那自己所有的资产都付诸东流了。
0: 针对天价养老押金乱象，国家早已出台明确监管政策，明令禁止养老机构违规收取高额押金。根据相关指导意见，养老机构单名老人押金最高不得超过其月床位费的12个月，彻底杜绝百万级天价押金乱象。新规的落地，从源头规避了此类养老纠纷，也为过往老人的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与法律支撑。
6: 所以在今天这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后续政府可能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也是更好的规避了类似事件的发生。
7: 对，是
6: 的。那回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张律师您也看到了哈，现在问题是卡在官司我们已经胜诉了，那处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7: 对，第一步的话呢，从法院来讲，法院会依职权对这个案子被执行的人的财产进行一个四查，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查车、查房、查银行存款、查这个工商登记，这个都属于法院依职权查询的范围。然后目前呢，他们已经有老人案件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我们通过中本的案件已经可以看出来，被执行人已经是查无可供执行财产的状态了。
6: 您看您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个叫中本执行，
7: 中本执行呢，这个我们的全称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申请执行人他拿着生效的法律文书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法院会依职权进行四查，然后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强制措施。这些手段都上了以后，仍然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是执行了一部分，剩下的执行不了的话，为了

0: 避免大量的案件在积压啊。我们流程上有一个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它并不是代表这个案子从此就没有人管了。在法律规定上呢，终本的案件一旦当事人这边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所以呢，很多当事人认为我的案件终本了，那我就再也拿不到钱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案件终本了之后，我们仍然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救济途径来继续把这个案件执行完毕。
1: 嗯，刚才您这段描述，相信我们张先生听完之后内心会充满了希望哈。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律师门诊室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把控风险的可能，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和85339216提前咨询律师。如果您有拿不准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这样也避免后续如果不了解法律知识，避免您入坑这样的一种可能。
2: 哎，你看我在生活中吧，也有好多朋友，也有打官司啊、诉讼这个经历，到最后在这个执行问题上，就执行难嘛。啊，我知道您是原来是法官，那我觉得作为法官，您在法官的这个角度，怎么能让大家规避的这个执行难的问题？
0: 对，就是这个执行难吧，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的强制执行呢，其实是一种民事执行的这个措施。然后我们能够这个法院执行局能够做的事情呢，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像公安那种刑侦那个程度。
2: 是，
0: 对，但是在像我做了很多年执行法官的经验来说呢，我们就倡导要让他多说，因为很多线索啊，申请执行人他自己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执行线索，但是你让他多说，你引导他去多说，我们作为法官也好，作为律师也好，我们是知道这个东西是执行线索的。像我们刚才呢，在询问这几位老人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一个线索，就是说他说现在呢，被执行人在这儿经营不下去了以后，他又引入了一个新的合伙人。其实这个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知呢，他通过转了一手的行为，他俩之间一定是有个合同关系的。那这个合同关系呢，我们推测它有可能是租赁，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法官是可以去执行这部分钱的。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把我们刚才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
1: 谢谢张律师。
3: 针对大众对终本执行的认知误区，律师现场做出权威科普，终结本次执行并非案件彻底结案，维权彻底无望。只要当事人能够挖掘，提供被执行人全新的财产线索，即可随时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继续推进维权流程。这一解读彻底打破了张老先生的维权焦虑，为后续追责回款指明了方向。那么接下来张老先生要如何操作呢？马上进入律师解答环节。
0: 张先生您好，现在我们把那个合议的结果来跟您说一下。您这个案子呢，它主要涉及到的是一个执行问题。我们一般呢，在执行过程中，法院经过四查以后，这个养老服务公司它名下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了一个新线索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呢，可以让法院的法官去帮我们调取一下这个老公司和新公司之间他们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打个比方说啊，老公司把这个场地转租给了新的公司进行一个养老服务的经营的话，那么这个租金是作为这个老的公司，这个养老公司它的一个收益，那这个租金的收益就可以由法院来执行，作为我们的这个执行案件当中的可执行的财产。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养老服务公司呢，它在工商，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工商登记，它在工商登记的呢是有两个股东，一个是健康产业发展公司，另外有一个是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各占70%和30%的股权，并且呢，在工商登记上，这两个股东都未实缴。对，所以呢，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呢，就是当这个被执行人公司不能偿债的时候，那也就

0: 比如说我们的案件终本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追加这个股东，让他呢在未实缴的范围内承担一个补充的清偿责任。第三种办法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将近100位老人嘛，都交了这个抗氧权益金，对吧？抗氧权益金的数额不小，200-300万的抗氧权益金，这样加起来的话要超过2亿的资金。这2亿的资金进了这个养老服务公司以后，它的去向都是干嘛去了，对吧？这个呢也可以请法院帮咱们调一下这个养老服务公司的银行流水，看看呢这么多钱2亿的资金，他没有去履行合同，他去干什么了，有没有挪用的相关的情形啊。那么如果说有挪用了资金，损害了我们公司，损害了债权人，损害了我们权益人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我们就这个侵权行为也是可以提起一个新的诉讼的。第四种就是，如果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有非法的挪用啊这类涉及刑事案件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公安去报案。和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合议了之后，是这几种结果，这个供您参考。张先生，具体我们的法律意见和一些实施细节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1: 好的，谢谢啊。
2: 张老先生，您刚才跟张艳艳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我觉得律师非常专业，对我们老年继续维权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今后想跟他继续合作，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感谢电视台对这个事情的援助和帮助。
2: 我们也期待着您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同样能把心头事尽快的解决，好吗？
4: 谢谢参与。
3: 谢谢谢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您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后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啊。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的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1: 啊，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了。
2: 100年了。
1: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0: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1: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 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哦，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2: 哦，没重视，
1: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这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0: 这么神奇啊？
1: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2: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1: 是啊，
2: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1: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2: 对，
1: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哎呦，
0: 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1: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0: 非常有限。
1: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2: 每年啊，100多万条。
1: 是。
2: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1: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0: 一路飙升，
1: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0: 这么贵？
1: 对呀，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喝下
0: 来，我吃不起，
1: 吃不起。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0: 那也吃不起。
1: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0: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1: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2: 没有原材料了，
1: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2: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1: 对，
0: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1: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1: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0: 下马了。
1: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 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1: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2: 是
1: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2: 对哟，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1: 对呀，
2: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1: 是，
2: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哈、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1: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2: 对，
1: 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0: 包分配。
1: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2: 是
1: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0: 还追我呢。
1: 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0: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2: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1: 卷，
2: 压力都多大了。
1: 是
2: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啊，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0: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
1: 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

0: 舌头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的。
2: 贾主任你好，想问您一下啊，就是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它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喝汤药是常见的，针灸啊，三伏贴啊，敷贴啊等等，这些还有泡脚啊，这些都是常见又常用的。
2: 那治疗周期呢？
0: 从那个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天嘛。头伏、中伏、末伏这三个伏，有三伏汤、三伏贴、三伏灸等等都可以。
2: 然后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0: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通过夏季，我们把那个气血功能和阴阳失调把它调回来，它就该藏的藏，该疏散的疏散，它就不会往外跑。
3: 结束了一天的探月啊，我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专家众多，二是非常的专业。那么我身后屏幕的这些专家的信息呢，也都是真实的在这里出诊。那么无论是从儿科呢到老年病，还是从急性痛病再到慢性调理，
4: 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都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诊疗。这样全面的科室设置，让患者不用辗转多家医院，在这儿基本都能找到对症的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被疾病困扰，不妨来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看看，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

0: 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
1: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2: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何医生，
3: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4: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这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

0: 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啊，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三四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七八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1: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0: 对，就
1: 可以出去玩了。
0: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所以大爷也很高兴。
1: 如果您有这样的朋友，想要找到我们的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去永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三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2: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伤来伤去的，越伤越大，越伤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个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往下流。你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那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部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给他打水呀，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的空腹血糖是17.9。这是很重的，
1: 糖尿病导致的。
2: 对，他为什么呢？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儿了，放在这个湿疹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医生，你要认真再认真，耐心再耐心。你比如说像我们科有的医生啊，真的是，你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1: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0: 对对对，
1: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3: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 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

0: 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的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1: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2: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1: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挠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他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两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没耐心了。我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儿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见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蓬头垢面，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肯定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样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蒸，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4年了，我好了已经4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他们我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 这么严重的湿疹，嗯，啊，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啊，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3: 对，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裴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它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啊，
2: 因为它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它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它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它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它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她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她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她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她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她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她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她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6: 都说中年发福躲不过，中医大夫又有何化解之法？
13: 先从补气做起啊，所以我呢简单的就在肚子上扎几根补气的针，在头后面呢扎几根安神定志的针。
6: 一根根小小的银针，真能帮肥胖人群打开健康之门吗？
15: 现在减到了187斤，
2: 六十多斤，
15: 减了60来斤，
2: 六十多斤，
15: 一年的时间。
6: 栏目主持人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还您健康。
16: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7: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8: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7: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0: 嗯，
5: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0: 嗯，
5: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0: 嗯，
5: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啊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元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馨铁棍山。

0: 把这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

0: 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做普法是聚焦普通人的权益和生活冷暖，是为了给普通人的生活托底。而守护这份安稳的还有一群人，他们由血肉之躯给整座城市进行托底，他们就是常年冲在一线的消防指战员。今天我们换个视角，咱们走出律所，走进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看看消防员们专属硬核后勤的保障力量。
1: 一条视频带您看全来自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的联合保障力量，他们一到秒变小型社区，同志们开饭啦！这一套组合拳看下来，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下，投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救援工作里面。这可能是我们可以见到的很硬核的野外保障力量。今天我们用一条视频带您看全来自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的联合保障力量。

0: 下来我们将推出的是系列探访节目，我们走进的是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我们去探访那些特殊的消防车。第一期我们去探访保障系列，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们一道秒变小型社区。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消防车可能不觉得，我站在他身边的时候才感慨真大呀。
1: 是的，像我们现在这款，就是说咱们用的是中国重汽善德卡的底盘，对我们消防车辆有一个专用的消防车底盘，上装由其他厂家进行一个上装，组成一个整体的一个保障消防车。
0: 观众跟我一样，从来都没有走进消防车内部，看看里边到底长什么样。我能上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您慢一点。
0: 好，
1: 咱们现在车内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消防车内的一些功能按键，像我们的液压开关，就是在控制我们后面上装这么拓展的一个开关。然后像这边那个是我们的逆变器，长时间进行行驶的时候，对我们的手持电台呀、手机进行一个充电补电。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警报器，就是控制我们的警灯。警报，像警情需要我们灭火车辆的，它会开启我们的一个警报。然后像我们保障车辆，一般就是很少会开启警报，只是用警灯作为一个警示作用。
0: 我看到消防车的内部，我就在感慨说，为什么很多司机朋友依然喜欢实体按键，不喜欢触屏？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消防车也能保留实体按键，这都是最安全的。
1: 对，
0: 所以刚才您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八辆车它是分几个方阵、分几个模块的。
1: 是的，我们的八辆保障车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我们就是饮食保障模块，就是说以我们的饮食保障车还有我们的净水车组成的第一个饮食保障模块，
0: 保障大家的吃，
1: 对，伙食。第二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宿营消防车，就是我们的生活保障模块，主要以我们的宿营消防车在我们作战人员在长时间作战以后，可以在我们的宿营消防车进行一个原地的休整，对，是的，
0: 保障大家的住，
1: 对，住行。然后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洗消模块，洗消呢，我们就属于分为淋浴以及被服洗涤，就是我们更换的衣物，然后还有厕所移动，我们的移动卫生间，然后再后面一个还有我们的一个发电车，主要是我们的发电车是在给我们七辆车进行一个发电供电，再确保证我们七辆车可以正常供电使用。现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两个做饭灶，
0: 好香啊！
1: 是，现在这是我们对，现在这个辣椒比较呛鼻。现在这是我们大厨正在做咱们现场保障的饮食。咱们这边这一侧的话，就是一个洗菜池和一个操作台，然后后边是有配备咱们的冰箱，做一个食物的保鲜以及冷冻，然后是一个储物柜，就是放一些咱们的餐具啊，一些那个勺筷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些和面机，然后以及这边我们的蒸箱，
0: 还有和面机，
1: 对，是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蒸箱，它就是在我们蒸包子、米饭，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边进行操作。
0: 所以煎、炒、烹、炸基本上都是齐全了。
1: 是的，对，咱们这个饮食保障车是相对一个比较齐全的功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开水器，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想晚上饿了煮个泡面，或者说一些喝个开水都可以。
0: 那像大厨现在在这两个灶，如果他同时来炒，包括我们像蒸箱什么都用上的话，大概一次可以保障多少的消防站？
1: 我们一个锅的出锅量大概能保证150人左右。这个车在满油状态下可以保证2日6餐的一个伙食保障。
0: 好好啊，可以开饭了。
1: 对，
0: 同志们开饭啦。
1: 然后这下面现在就是我们的人员来这个饭前一支歌，这是我们在消防队伍一个传统，就是饭前一支歌，吃完热之后我们会排队来这边现场去来打饭，打完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就餐。
0: 团结就是力量。
1: 是的，
0: 人是铁，饭是钢，
1: 必须一顿不吃饿的话。这个现在就是净水车，咱们目前在北京市的话就只有我们这一辆。左侧我们有可以看到有三级罐，第一级罐我们称它为精密预过滤罐，然后过滤完之后在那边左侧第二个罐我们叫精密过滤罐，就是第二级的一个筛选，然后过完之后会到第三级，我们的微孔过滤器会更细致的将那些杂质进行一个清除。
0: 三层过滤。
1: 对，过滤完之后，然后我们会转到咱们右侧这边反渗透装置，它这个反渗透装置呢是对我们前面那个微孔过滤器的净化之后的水再次进行一个超 超微的净化，就是可以直接达到国家饮用标准。这个车呢是每小时可以净3吨的饮用水或5吨的生活水。
0: 看这辆小型宿营消防车，它不仅可以保障5个人的宿营需求，还可以秒变会议中心。大家看到我们这一辆车搭载的调度系统呢，可以同时满足7个人在现场进行调度指挥，那救援现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随时掌握了，可以说是整个保障系统当中的野外大脑。这就是大型宿营消防车，我们同样带大家去内部看一看。这辆宿营车呢，可以同时容纳16位消防救援人员在这个地方休息，而且它有空调、有暖气。无论是35度的山区密林，还是-15度的坝上草原，救援任务下达，消防使命必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淋浴车，它是有燃油锅炉，配合着空气加热器，可以满足8个人同时淋浴的需求。那淋浴之后我们换下来的衣服怎么办呢？这个位置是它的洗衣区，这样一个大的滚筒洗衣机可以一次洗50公斤的衣服。那旁边呢会有2个烘干机，这一个烘干机呢可以同时烘干4套我们的救援服装，旁边还有熨衣板。这一套组合拳看下来，我们真的是可以保障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状态下投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救援工作里面。那这辆呢就是盥洗车，它内部就是移动卫生间，可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保障车组是保障了一切的生活所需了。大家看，这一辆就是发电车，这辆发电车呢它搭载的是200千瓦的柴油发电，可以为整个营地的保障车辆来供电。那这辆车呢，它的车顶上面还有一个升降的照明灯，可以全方位的为营地照明。
2: 这8辆车不充火场，但是可以让消防指战员们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洗上一个热水澡，睡上一个安稳觉。以人为本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拼尽全力护着咱老百姓，也掏心掏肺疼着咱自己的消防员，这就是中国消防的底气。
3: 刚看完消防员硬核又暖心的后勤保障，咱们再来聊聊环卫工老郭的一桩心事儿。今天的主人公郭先生是为北京打拼多年的环卫工人，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扛起了智力残疾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重担。此前呢，妻子家拆迁，郭先生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套3居室，可是房子的产权却一直挂在妻姐名下。眼看着孩子已经长大，自己已经年岁渐长，这份悬在半空的安稳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想要把房本过户到自家名下的郭先生，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5: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4: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们做公证。
5: 2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4: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5: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拖延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6: 郭先生你好啊，
4: 哎你好罗律师，
6: 欢迎您来到呢律师门诊室啊。因为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咨询呢？
4: 我爱人家拆迁，分了2套房产，当初给了我爱人一个3居室，后来呢这个。因为我爱人属于智力残疾人，他父母和母亲怕他这个脑袋瓜不好使，怕他的房产被我这个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先暂时登记在他姐姐名下，由他姐姐带他监管他的房产。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不应这事儿了，也不给咱办这事儿，也就一而再就拖延咱，他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5: 郭先生说，2011年妻子家中拆迁，共分得2套房产，其中1套3居室由家人协商后分配给妻子。考虑到妻子智力残疾的情况，家人担心她无法独立处理房产事宜，于是决定将房子登记在妻子的大姐名下，由大姐代为保管。然而 令郭先生意外的是，姐姐不仅迟迟未办理公证手续，至今还拒绝承认这套房产属于郭先生一家。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困扰郭先生多年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6: 第一份材料是2011年签的一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吧？
4: 对。
6: 被拆迁人是你的岳母和你的大姐或你的配偶，
4: 对，
6: 是吧？被安置人是你的岳母、岳父、大姐一家三口或你们一家三口，是吧？
4: 是的。
6: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置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4: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不要让我知道。
7: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怕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5: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4: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
5: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4: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5: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6: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

0: 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1: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提前就跟我媳妇就商量好了，就是不要让我知道。
2: 郭先生回忆，当年拆迁时他一家三口，岳父岳母以及姐姐一家三口都被列为被拆迁安置人。拆迁后，家人就所获得的两套房产进行了分配，其中两居室分给了姐姐，而三居室则归妻子所有。然而在拆迁协议签订两年后，郭先生却发现大姐、岳母和妻子私下签署了一份声明，将原本归妻子的三居室登记在了大姐名下，而这一切郭先生却被蒙在鼓里。
0: 另外我看了一下哈，你的配偶他是具有三级智力残疾，
1: 是
0: 对吧？那然后呢，你的孩子有二级智力残疾，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按什么时候入住的？大概
1: 这是2013年入住。
0: 那你们住在是三居还是两居？
1: 三居。
0: 住在三居的哈。办理不动产登记了吗？
1: 大姐那已经拿到了三居的房产证了。
0: 大姐已经拿到三居的房产证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2010年拆迁的时候，在签那个拆迁协议之前。当时我们家的面积占地120平米左右，然后呢每户补助30平米，他最多给到我们是应该是150平米左右，不管给你几套房子他不会超过这个面积数。由于我媳妇属于残疾人，然后呢在签订协议之前给我们特殊的帮助，多分了很多平米数，这样才能说分到一个三居137平米的和一个两居93平米的。以后这个三居室归属我爱人，两居室归属大姐。分好之后我们就去签的那个拆迁协议，到后来2013年拿钥匙入住，拿钥匙他们把这个手续瞒着我的情况下，特意把我规避出去，不让我知道，把这名字给这个登记在他姐姐名下，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媳妇儿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出于对她的保护，我可以理解。咱也是按照当初协议约定好的，实际入住，她是她的，我们是我们的，大姐是两居室，我们是三居室。我爱人呢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当初是这么约定好的，后来实际实施居住还是这么去居住的。
2: 郭先生说，当年拆迁时，由于妻子的特殊情况，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安置面积补偿，最终分得了一套137平米的三居室。搬入新房后，郭先生一家按照当初的约定居住在三居室内。然而，虽然他们在房子里住得安稳，房产证却一直登记在大姐名下，这成了困扰他多年的心事。面对诸多疑问，嘉宾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郭先生进一步厘清相关情况。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毕竟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他回答我的事，他要带走，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1: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2: 这个母亲在真的是在40多岁的时候最好的年纪去帮你带孩子的，现在头发都白了，今天晚上还带着孩子，这两天孩子感冒的肺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孩子还是始终如一的好。
3: 2026年6月，韦先生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以及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31.5万元。
2: 我们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是8年，相当于110块钱一天，你们觉得多不多？主张的赔偿和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付出，它对等吗？
3: 8月17日下午，这起离婚纠纷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前，韦先生反复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只要女方能够如实说出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些经济赔偿他可以选择放弃。比起钱财，他更想要一个真相，
2: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我想知道，我母亲想知道，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但他欠这个母亲太多了。
3: 当天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布择期宣判。
2: 非常不理解，对方那个不承认这个非亲生这个事实，认为是我是在婚内知晓孩子是非亲生的，对方只愿意赔付精神损失费的话，就10000块钱一个孩子，补偿的话可能是目前的话不太愿意给，他认为就是说那个给10000块钱还是看在我妈抚养孩子辛苦的份上。
4: 承认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
2: 他是这么表达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那我很气愤吧，那就是事实是我们回应的是，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女方的意思是今天就想把孩子带走，今天就想带走，但是我跟女方提出，我说现在的孩子得肺炎了，然后家里现在安顿着不好带，那意思是今天就非得带走，我觉得应该这个跟我母亲商量一下。那孩子是我给你生的还是给你妈生的，什么都要听你妈的，你说这种人是一个男人，今天听到这段话你就气不气，对不对？
5: 最后呢，经过庭审质证，保障了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法庭呢听取了原被告的最后陈述，而后呢，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3: 庭审结束后，韦先生表示，自己不会变更诉讼请求，依旧坚持索要11.5万元的抚养费，以及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1: 你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恐惧婚姻，或者说跟我同龄的人还没有结婚，也或者说正在面临着结婚的选择。那我希望通过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能给大家一个警醒，男性这个成家立业，对吧？这是一种传承，它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婚姻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一些恐惧。也希望我能带领这些正在婚姻当中经历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吧？他很迷茫，我也希望能看向我。
3: 在这场离婚案件中，最无辜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这场变故，韦先生也反复强调一件事儿：大人犯下的过错，不应该转嫁到孩子的身上。
1: 你真正去养过一个孩子，你对于孩子没有恨，那是大人的事情，那是这个女人做出的事情。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错的。
3: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负有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一方隐瞒子女并非男方亲生的事实，让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抚养义务，属于侵害配偶知情权、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对于案件的进展，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1: 我以后也会成家，也会这个遇到好的女孩子，再次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

0: 文字一点都不清楚，是吧？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前不久，新疆库车两名辅警为了救落水儿童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其中一人年仅22岁，从警仅1个月。两人和战友跳入了洪流，成功将两名儿童及两名战友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却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汛期的山坡、溪流、谷底、河湖都是高危区域。悲剧发生前，多一分风险预判，早一点预案。离危险都不至于深陷险境，付出生命的代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负责。前不久，京港澳高速赤壁段，张某驾照被注销后，他无证驾驶，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后，竟然低头玩手机游戏长达2个小时，期间还悠闲地翘着腿，最终车辆撞进了高速施工区。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并处行政拘留7天。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把高速公路当作游戏厅，这不仅是对技术边界的无知，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极端藐视。
5: 这个是以后要系紧要求，就算是自驾也不能够人车脱离，眼睛还要看前面，手要扶方向盘。
4: 提醒各位驾驶员，无论算法智能多么的先进，交通安全第一责任人永远是手握方向盘的碳基生命。技术可以减轻负担，但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判断。司机朋友务必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拱北海关查获了158只活体密西西比麝香鲑，属于濒危物种。男子吴某经无申报通道入境，因为神情紧张露了馅儿。海关提醒各位，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境需持许可证书，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海关截获的这些所谓的小众宠物啊，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黑色走私。很多另类宠物的爱好者和商贩对于物种入侵的危害性缺少认知，如果不及时提高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那么法律早晚会给你补上这一课。前不久，在成都崇州，一名男子翻越护栏进入了鸡冠山河道，瞬间被激流卷走。他的母亲在现场撕心裂肺地哭求救人，搜救人员沿河寻找多日都没有发现男子。护栏是安全与风险的分界线，翻越的瞬间就将个人侥幸凌驾于公共救援之上。救援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与死神赛跑，但总有人听不到用生命冒险的警钟。大自然从不接受讨价还价，安全只垂青于守规则的人。近日，云南一名游客为了取景，强行抓握黑天鹅的脖颈，天鹅在不断的挣扎嘶鸣，幸亏安保人员及时赶到制止，确认天鹅无恙后，将该游客劝离了景区。 镜头企图定格人与自然，而现实中却是对生命的粗暴亵渎。这种将动物视为拍照道具的自私行径，折射出公共空间中责任教育的长期缺位。仅仅劝离不足以形成威慑，唯有提升违法成本，引入信用惩戒，才能让个别人学会带着距离感去欣赏美，而非私自占有。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法典重在落实。近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环境卫生管理事务中心对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展开了上门帮扶，既查问题，也做普法。
6: 建筑垃圾车辆，首先进入双称重系统以后，上面的那个垃圾密闭箱要打开，远程监控设备会对它消纳现场的那个运输车辆里边拉的什么东西，称重的那个包括它进行扫码登记，这块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云单，这时候它这个杆才能打开，才能让它这个车辆进去，只有是拉到建筑垃圾才能放行。
7: 在海淀区四季青的一处消纳场出入口，执法人员沿着门前道路逐一查看驶出场地的运输车辆，车轮是否带泥，路面有没有泥土移撒印记，进入消纳场的运输车辆是否拉着合规建筑垃圾。
8: 如果发现那个就是拉那个生活垃圾或者违规垃圾的那个一些车辆，您这儿要及时的那个通知那个咱的那个管理人员，对于他的那个违规运输行为进行劝返，别到时候让那个就是违规的建筑垃圾进入咱那像进场。
9: 这个是总重，所以现在在称重的过程中，然后净重是8.24，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订单。
8: 这块如果说有违规提示的话，或者有那个预警或报警的话，我们检查的时候会对于他这个消纳企业包括运输企业进行一个追溯。
7: 扬尘管控是本次检查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243条第二款规定，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6: 主要道路必须得进行硬化，包括或者采取一些防尘降尘措施，比如采取一些石子铺设呀，或者说采取洒水啊。如果说它起尘，或者说主要道路没有洒水降尘，我们将对依据那个生态法典进行查处，进行处罚。现在施工厂区定时的进行现场的雾泡进行洒水降尘防尘，就是生态法典颁布以后啊，对于这个非作业区域有一个明文的规定，现在目前为止您的非作业区域必须得进行山盖，就是及时的让工人啊进行巡视，就是防止什么呀，
10: 防止裸露。
6: 你看这波已经都盖好了吗？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有些区域啊，咱这么说更加强一下那个就是咱们的意识，防尘意识，雨量一大你这个扇布网有可能就破损了，所以说及时进行更换，及时加强那个巡查，有些那个破损的那些点位及时的那个扇盖。
7: 北京市城管委环境卫生管理事务中心是渣土消纳行业管理部门，此次联合检查从行业监管角度逐项核验出入口道路管护、车辆计量核验、非作业区域易尘覆盖、出厂车辆冲洗保洁、台账资料留存等关键环节。
11: 整个流程检查下来，发现这个消纳场的运行是这个符合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规定的。我们在日常的管理过程呢，也是与咱们城市那个管理的执法部门进行了加强配合，争取保证咱们的全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处置厂正常守规矩的运行。
8: 对于消纳场的日常检查，主要是结合那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通过送法上门服务，对于施工企业这个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进行一个普法教育。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美容院充值了3000元，充值时我预约理发， 结果被告知要多收30%的手工费。现在到了暑假，这家店又涨了30%。请问我能要

0: 求退款吗？
1: 可以的，商家与消费者达成了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双方都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商家不得擅自增设消费的条件。本案中，杨女士在办理会员卡时已经与美容院就美容项目的价格达成了约定，卡内的余额属于杨女士预付的费用，美容院春节前以节日涨价为由临时要求额外加收手工费才能使用会员卡，属于美容院单方面变更了合同的约定条款。该行为啊，不正当地限制了消费者按照原约定的方式消费的权利，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杨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按照原约定提供服务，也可以以商家违约为由要求美容院退还会员卡内的余额。
2: 观众文先生订了一家装修公司的整装服务，对方承诺送他一套家具和电器，文先生按约付款之后啊，对方却中途停工了，虽然同意支付违约金，但却拒绝交付赠品，理由是合同约定如合同因故终止则赠送内容同时失效。文先生想咨询一下，这赠品的钱对方该赔给自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本案中，装修合同中的赠送条款名义上是优惠，本质上是商家吸引客户促成交易的一种商业手段，其价值已经包含在客户支付的整体费用中。关于赠送内容失效的约定，实质上是为了免除装修公司的赠送义务，如果允许装修公司以自身违约导致合同终止为由免除赠送义务，无异于变相鼓励其违约，将导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失衡，违背了诚信原则。另外，文先生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有理由相信按照约定付款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装修成果和赠品，但因为装修公司违约，致使文先生无法获得装修成果以及赠品，所以应当由装修公司填补该损失。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打我爱人也没有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凉。我就是为了他而活着，要不为了他，已经撑得不着现在了，就一点一点往前奔了。已经生了他了，爸没有了，我再没不就成孤儿了吗？就这么说，一年一年往前奔。
4: 丈夫离世，她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可如今却面临与夫家割席。
5: 我说的不好听的话，平常比较霸道。从我刚才举的例子，一进门谁也不叫，训着我弟弟。可是呢，他霸道霸道吧，他在老头跟前，他还有铺天抹泪的一面。
3: 我就要100万，就为了孩子，我要这100万了。
4: 当场对峙，曾经的家人各不相让。亲情与财产相比，究竟那个更重？
6: 这一家人的情感和财产利益，感觉有很多迷雾啊。首先是，老父亲去世之后，家里有一套房，但是呢，房本去哪了不知道。
7: 房本，
8: 房本也
7: 没有啊。
9: 到此时此刻，这些东西还是都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在谁手里。
6: 老父亲去世之后呢，他是有工资的，工资卡去哪了也不知道。
7: 找遍了，
10: 抽屉都打开
7: 了，
10: 不翼而飞。
6: 然后存款有多少也不知道，这么多的迷雾。展现出这一家人背后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4: 上一辈渐渐老去，新一代不断成长，他们的加入能否带来新的转机？
9: 我们就想跟您确认，房本和钱是都在您手里头。
7: 房本不在，房本不在，
9: 钱在您手里保管对吧？
7: 那个卡在我这儿，对，他说的那个定期存折我也没动过。
11: 所以现在

0: 如何斡旋双方平息战火，如何将四分五裂的亲情重新拼合，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盘散沙。
1: 他们对你的评价就是比较强势。
2: 我怎么强势？让我给钱我也给不了，我孤儿寡母，
3: 不支持。
2: 要晕了，我现在就要躺下了。
4: 感觉今天的调解案子情况不简单啊，应该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0: 通过之前的沟通，调解团队已经察觉各方之间最大的隔阂还是出在信任缺失上，因为老父亲留下的房本存折至今不见踪影，这匪夷所思的情节怎能不令人生疑呢？
5: 从这个公公去世之后，跟家里边在世的这两位兄弟姐妹就再也没有过联系了。然后也就是两年后的今天，两年后他这个老二打电话找到了这个老五的媳妇儿，就是询问他这个房本以及父亲的这个存款的去向。然后这个事情在这个老五妻子和儿子的心里就觉得，你们可能是对于我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他们可能是在怀疑老五和这个妻子拿走了。在我们跟这个老二和老四沟通的整个过程中，老二和老四表示的就是他们也不清楚房本和钱去哪儿了，但是他们意有所指的感觉这个房本是在老五家。
1: 他们说啊，老家这房本存折什么的，
2: 我们大老伯子给我打电话了啊，给我打的电话，这是就我老公公去世了就二年以后
1: 问过你，
2: 问过我，他说的那个老头这个什么东西都办不了，
6: 可能要么就是老爷子放着，真的不知道。
2: 对呢，因为那天
5: 房本也不在你啊。
2: 对，因为那天我们都翻，因为这几个人我们都去了，翻了一个底料，就带着孩子去了。他们都在，就问我，进屋就问我，心平气和的说，我们二姑的姐问，看见老头的房本没有？啊，工资卡没有？
1: 看见没有？
2: 我跟您这么实话实说，掏心窝的说，
1: 没看见。你觉得应该在谁那儿啊？
2: 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我见过都没见过。
0: 被反复追问，五弟妹稍显气恼，

0: 我走了，这我挺喜欢的。嗯，身体上其实是不会说谎的。嗯，他这个是我们其实是真实的内心的一种表达。
1: 大大，大二哥，
0: 你这怎么错过我去了？啊，
1: 不是，
2: 错，大哥，嫂子，
0: 哎，嫂子。
2: 他主动的让他的儿子说去抱一抱，去跟他的这个，比如说大伯也好啊，大伯爷也好，去握手。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家，其实它有亲情的整体的流动。其实我是认为，如果你能够讲情的话，一定在这里面就有血。那么每个人都有温度，那这个家其实才真正的不会去散。
3: 好，我觉得几个兄弟姐妹啊，这种态度我们觉得就感到很欣慰。今天你们没有白来，希望你们珍惜这份感情，回去给五弟妹和小张点时间，给大侄子点时间，让他们考虑考虑。如果能够想通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时刻等着你们。
4: 挺满意的，因为之前也是家里这种，会议那个沟通的不太融洽，然后来到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一下通过专家这个解答解读，包括我们困惑也解开了，就是话说得更通一些，事情更好办。
5: 家是心灵的港湾，也是肉身的居所，在这里，现实与情感时有碰撞，但我们始终坚信，将心比心，以情换情，可以破万千难题。也希望一家人能保持信心，尽早解决心头的大事。
6: 有什么想对您的这个晚辈说的话吗？
7: 祝他事业有成，身体健康。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8: 袁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9: 王强和李英啊是夫妻，两人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2021年，王强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与李英啊共有的房产也没有进行分割。2022年，儿子与母亲李英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户到儿子名下。2023年，李英去世，女儿等于是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为由，将哥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母亲的房屋买卖无效。
8: 关于此案，法院是如何审理判决的呢？
9: 在庭审时，被告辩称，当年父亲去世后啊，妹妹并未提出过分割房屋请求。该事实啊，可证明妹妹同意房屋归母亲所有，母亲呢对房屋有独立的处分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房屋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父亲去世后，房屋中属于父亲的部分应当作为其遗产予以分割处理。在双方都未举证证明父亲存在遗赠抚养协议或遗嘱的情况下，房屋中属于父亲的部分应当发生法定继承，母亲呢无权单独处分。因此，在未经全部继承人同意或认可的情况下，母亲与儿子自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进行房屋买卖，并将房屋过户到儿子名下的行为，侵害了父亲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法院最终认定，母亲李英与儿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8: 此判决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9: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在其没有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或者遗嘱的情况下，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那么在本案中，父亲去世后，因其未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或遗嘱，并且没有继承人放弃继承，其个人遗产呢，在分割前应当由其配偶和所有子女啊共同共有。在没有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遗产是法定继承人的共有财产。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啊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

0: 再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运费异常存猫腻，司机报警查获涉诈快递。
3: 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2: 三名司机均无证，租车上路被抓现行。高速路上车辆起火，晾晒稻草惹祸端。
4: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
2: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5: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护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运费700的正常货运，半路临时改地址后，运费突然暴涨到2200，货值远不及运费的反常操作，让浙江的一名货车司机警觉起来，于是他立刻选择了报警。警方顺藤摸瓜，精准查获了80000余件涉诈快递，揭开了新型寄递诈骗的完整黑灰产业链。
2: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了货车司机李先生的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3: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2: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的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2: 据崔某交代，他们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了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6: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2: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6: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面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2: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了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6: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2: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6: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

0: 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自2026年7月1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新增16种管制物质开始，浙江宁波慈溪警方侦破了辖区内新规实施后的首起涉毒案件。男子王某被网友诱导购买了名为黄金粉的违禁粉末并吸食，殊不知其内含2种最新劣管合成卡西酮类毒品。那么这类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暗藏哪些健康与法律风险，又该如何辨识与防范呢？
1: 近日，慈溪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在日常摸排工作中发现男子王某有吸食成瘾性有害物质的可疑迹象，当即对其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提取毛发、尿液等生物样本送检，
3: 体内确实含有 NEP 和 MDPHP 2种物质成分。这2种成分是2026年7月1日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刚刚新发布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最新劣管的物质。
1: 面对证据，王某如实交代了违法事实。前不久，他在一名网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一种名为黄金粉的新型毒品，对方宣称吸食后能够快速获得兴奋感。王某通过非法渠道购入少量黄金粉尝试，而其所谓黄金粉正是新型合成卡西酮类物质 NEP 和 MDPIHP。
3: 黄金粉中含有的物质具有极强的致幻性和精神兴奋作用，对心脑血管、肝脏和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过量吸食可能会导致心跳骤停、肾衰竭甚至猝死，常常被伪装成黄粉、上头粉在娱乐场所流通，也会被混入电子烟油中吸食，迷惑性较强。
1: 目前违法行为人王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近年来，不法分子不断变换手法，将劣管成瘾性物质伪装成上头电子烟、快乐粉、科研试验粉末等，潜入酒吧、夜店等场所，隐蔽性更强，甄别难度更大。随着非药用类麻醉物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更新，也意味着从7月1日起，非法制造、贩卖、运输、持有、吸食二氟乙醚酯等16类物质，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警方呼吁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娱乐场所等特殊场合，严格拒绝陌生人提供的不明来源的物品，应拒绝好奇与侥幸心理，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追求健康平安的生活。
2: 松花江是滋养黑龙江省内发展的核心河流，会有效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每年都会设定松花江禁渔期。可是前不久，垦区公安局宝泉岭派出所的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线索，有人在禁渔期内在松花江流域从事非法捕捞活动，公安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查处。
4: 这啥鱼啊？
5: 海洋啊。
4: 这底下是啥呀？
5: 你鱼不少啊。啥呀？
4: 虫子啊，这干啥子？
5: 哎呀，鱼打不少啊，下啥呀？
6: 下地笼。
5: 下地笼呢？
7: 我所民警在日常巡防工作中发现松花江干流段有非法捕捞的案件线索，当时正处于禁渔期，按照规定该水域禁止一切生产性捕捞活动，但仍有个别人员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从事捕鱼作业。
1: 民警采用岸边布控和追查车辆的方式，发现有小型货车装载大量刚刚打上来的新鲜野生江鱼，准备送往集市上去贩卖。
7: 在分局淮水药侦大队协同指导下，办案民警开展前期摸排、蹲守布控。7月22日早上6时许，我们现场抓获两名正在实施捕捞的嫌疑人。
5: 慢点，慢点啊！
8: 多长啊，地龙啊？
5: 20。
8: 看他能装多大斤呢？这宽，10斤的鱼都能装进去。
1: 地龙是指用渔网制成的圆筒状的捕鱼工具，因地龙都超长，不论大鱼小鱼，一旦进入很难逃生，被列为禁用渔具。民警在现场查处时，起获了水里的地龙，就费了很长时间，里面还有少量的鱼已经死亡。民警锁定两名非法捕捞的嫌疑人是当地人王某和刘某。
9: 那江里那个网是谁下的？
10: 那我还不知道。那不是，
9: 没有，我说这俩网是你下的不？
10: 这是我下的。
9: 这俩网是你下的是吧？
11: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使用的工具，老百姓叫地龙。地龙的每节都有鲫鱼口，当地龙下在江里后，鱼就从鲫鱼口进入。你看这个眼这么小，无论是大鱼小鱼都出不来了。
7: 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明知松花江处于禁渔管理期间，依然驾驶船只在松花江干流段布设地笼这类国家明令禁止的渔具，大肆捕捞野生鱼类，累计渔获数千斤，非法获利10000余元，严重破坏了松花江的水生生态环境。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江苏无锡市民张女士反映，2年前她的妈妈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了车祸，本该申请工伤赔偿，可是单位主管虽然口头答应办理工伤保险事宜，却迟迟没有实施申报，还把责任推给外包第三方，导致错过

0: 拐弯的时候蹦了一声，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自己头晕了，结果还是个车子碰了，我这三轮车上摔下来，摔下来，但是这个骨折我感觉到很疼，哎呦，我这膀子不行了。
1: 事故发生以后，张女士的母亲被送往医院，经诊断是左锁骨骨折，当即进行了手术治疗。事后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货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张女士的母亲承担次要责任。
2: 下班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嘛，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是算工伤。第一时间呢，我们也联系了门店，就是我妈妈的那个直属主管，然后他当时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公司会有保险会给我们走工伤处理，让我们到时候一次性处理，因为我们也当时跟他说了这个锁骨骨折需要做手术，然后涉及到就是会有拆钢板的那个时限，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公司会一起处理的。
1: 张女士说，当时有公司承诺，他们也就安心治疗了。今年年初，母亲在复查时，医生建议老人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手术取钢板了。于是，在今年五月份，张女士找到了火锅店处理母亲的工伤事宜。直到这时候，她才知道，当时公司并没有给她的母亲申报工伤。
2: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去，跟他交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第一个，他没有给我们申报工伤；第二个，他说我们不是巴努的员工，他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合同。但是首先第一个，在这期间就是我们签了合同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给我们，所以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有第三方的存在。
1: 根据法律规定，工伤申报需在事故发生或职业病确诊后30日内由单位申请，若单位没有申报，职工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自行申请，并提交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及相关证据。
2: 跟我们说会帮我们申请，然后他实际没申请，也没告诉我们没申请，所以也导致了我们现在超期了1年。他们就是很消极的，就是不处理，就直接让我们找三方，然后三方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不对接我们的，他是巴奴门店就是跟他对接。
1: 近日，记者陪同张女士及其母亲找到了火锅店，店长表示他刚调到该门店不久，也是刚刚知道张女士母亲工伤的事。
3: 这个来找当时的人去了解，因为我说实话我只是后面对去协助他去传达他的意思，然后再去中间去。
4: 那你有跟当时的店长或者说他们那个后厨的负责人聊过这个情况吗？
3: 因为当时的现在的那个沟通的记录和什么现在不是没有了吗？第一个就是人员流动，因为当时的负责就是大姐的这个直接的上级经理和当时的主管，就是这边门店的财务，当时现在已经调了其他门店，再加上中间他们可能换手机了，然后就是内容聊天记录没有导到这个新手机上。
4: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呀，
3: 对，他们是知道的。
1: 店长说，由于人员流动的关系，可能当时沟通出现了脱节，因为张女士的母亲是和第三方外包公司签的合同，现在他们已经不和这家外包公司合作了。张女士母亲工伤事宜，她也已经汇报给了公司。
3: 我也了解过诉求了嘛，就是11个月的这个工伤期间的这种工资，对，然后再加上那个个人咱自己这边承担的这种医药费，对吧？
5: 对。
3: 然后这个诉求和什么都也同步给外包和同步给公司了。
1: 最终经过协调，目前张女士母亲已经拿到了工伤赔偿款6万余元。在此也提醒，餐饮行业大量使用外包人员，劳动者入职时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跟哪家单位签的合同，并保存好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材料。一旦发生工作伤害或者上下班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切勿单纯等待单位处理而错过了维权时效。
6: 工伤补偿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劳动者在就医时的压力。那同时呢，工伤补偿也是国家对于劳动者的一种工伤保障。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欢迎李律师。
7: 你好，主持人。
6: 这个案例有点特殊啊，这个是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这种情况很特殊，他的工伤应该怎么来认定呢？
7: 很多劳动者以为啊，这个只有在工作中受伤才能认定为工伤，但实践中法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它是

0: 有所扩大的。其实法律把合理通勤也纳入了工伤的范围。具体啊，在上下班这个过程当中，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也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比如说这个合理的时间、合理的上下班路线，如若发生交通事故，本人不负主要责任，拿到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就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了。
1: 那李律师，你看，如果我们的劳动者如果在工作过程当中啊受伤或者出现了意外，那用人单位不报或者逾期不予申报，那劳动者作为他们来说会有哪些后果要自己承担呢？
0: 用人单位逾期不报，并不是说劳动者就丧失了申请工伤的权利。用人单位在30天之内他不报，用人单位需要对工伤相应的待遇进行自负。如果劳动者在1年之内主动向相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最后相应的工伤待遇的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工伤补偿啊，也是劳动者在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最好的一种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那如果用人单位刻意不报的话，他们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用人单位刻意不报呢，所有的工伤赔偿都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不是说用人单位我可能就是为了捡这个小便宜，对于劳动者的这个工伤不予相应的进行保险的补偿，但是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之后，所有的责任都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1: 当然其实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劳务的这种签约形式是外包的形式，那么这种公司如果员工在这样的公司受到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意外事故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您说的是现在典型的一种第三方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常规来说是由这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来承担这个主要责任。但是在实际的实践操作当中，实际的用人单位与第三方劳务派遣的单位它不是一个单位，而且这个劳动者主要还是在实际用工单位发生的这个工伤，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呢，由用人单位他在他自身的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连带补充责任。
1: 谢谢李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劳动者在跟用人单位在进行工作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签好所谓的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出现意外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拿好工伤补偿的相关条款，去

0: 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啊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啊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1: 钟先生三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两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
0: 有请任湛明律师来解答一下。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啊1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目前，间隔时长是2年，并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钟先生的合法债权仍然呢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追索欠款。
1: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 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 30%， 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有请任湛明律师。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
0: 民法典第228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2: 高速路上车辆起火，晾晒稻草惹祸端。
3: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
1: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应和拆骗局。
4: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0-666-4885。 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农作物丰收了。这时候，很多村民会在公路边晾晒稻草秸秆。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途经此地的车辆更不友好，安全隐患重重。前不久，就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面包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调查之后发现，起火的根源就是因为路面上晾晒的稻草引发的。
5: 事故发生在成渝环线高速泸州段高家子大桥附近，起火面包车停靠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底盘火势猛烈，火焰快速向上蔓延，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2只水枪压制明火，同时对车辆油箱持续冷却降温，严防险情扩大。据了解，驾驶员在附近乡村装货，准备运往泸州销售。
6: 行驶过程中，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尾冒烟，立刻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7: 我是看后视镜看到烟了，起火了我就赶紧靠边啊！我靠边停车着了就有火了，我赶紧往后面跑。
5: 下车后，驾驶员看见底盘已经起火，于是立即报警，并撤离至安全区域。
7: 我下车了，我看到了车子后面有坨稻草，我就。
5: 驾驶员说，自己撤离时，在车辆后方不远处看到了一堆正在冒烟的稻草，起火面包车底部整体过火，车头严重烧损。

0: 从车身漆面黑色烟熏的痕迹可以明显看出，火势从底盘向上蔓延。
1: 我跟拉货的搞熟了一公多年的样子，那个城头道街上那个公路上确实道道。
0: 据驾驶员回忆，装货途经的乡村公路，路面上有村民晾晒的稻草。
2: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残留的未燃尽的稻草。
0: 结合现场勘验情况，火调人员初步判断了火灾原因。
2: 经过我们现场勘验及对驾驶员的询问，还原了事故经过。该车在驶向高速前，途经一段晾晒稻草的路段，不慎将路边的稻草卷入发动机底盘、排气筒等高温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从而酿成火灾事故。
0: 火调人员告诉记者，秋收时节，有些地方还有晒稻草的习惯，像这种车辆底盘卷入稻草引发自燃的险情时有发生。从这起事故的画面可以看到，车辆底盘下方卷入了大量稻草，由于车辆排气管温度较高，引燃了稻草，最后引发了车辆自燃。法律上，村民占路晒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若造成车辆损失，需依民法典担责，驾驶员行经未查未及时清理亦有一定过错。秋收晒草别占道，开车路过别大意，出了事双方都有法律账。消防提醒广大驾驶人员，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的电路、油路，消除安全隐患。车辆途经农作物晾晒的乡村路段，更要多加留意，提防干草卷入车辆底盘，避免事故发生。
3: 因为征信受限无法办理车贷，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任先生选择以租代购的方式入手了一辆越野车，首付交付20000余元。可是新车刚刚用了5天，停放在村口的车辆竟然莫名消失了。事后才了解到，原来是汽车公司仅凭一张网传截图，怀疑车主准备抵押车辆，直接私自开走了车辆，还提出高额附加条件才肯还车，这让任先生难以接受。那么商家的做法合法吗？
0: 前段时间呼和浩特市的任先生想买辆车，可他征信不好，在 4S 店买车办不了购车贷款，

0: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1: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通长达一小时的境外视频通话，骗子身穿纺织警服，冒充公检法人员，捏造涉案洗钱、违规办卡等虚假案情，对黑龙江的一名七旬老人进行了深度洗脑，诱导其将证件、银行卡准备好并进行转账。接到高危反诈预警，垦区民警火速上门处置，当场戳穿骗局，强势阻断诈骗操作，成功守获了老人的养老钱。
8: 请您稍后再拨。
9: 有人吗？你好，
10: 8月3号上午，我们接到上级官机关推送的高危电诈预警，我们辖区的刘女士正在疑似遭受电信诈骗。我们第一时间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但是对方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根本打不进去。这种情况非常危急，说明当事人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
0: 门外出警的两名警员分外焦急，敲门越来越急促。
9: 你整啥呢大姐？
1: 视频呢？
9: 跟谁视频呢？
1: 出啥事儿？
9: 你是被骗了吧？是不是诈骗电话给你？你整啥呢？上级公安机关给我们推送过来了，打说你打一个来点电话。
0: 好不容易叫开门，70多岁的刘女士独自一人在家，还在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他对民警说，一个小时前有陌生人给他打电话说他涉嫌刑事犯罪了。
1: 他说的6月26号啊，这不是办理有个北京，这不是办理这个号，我说我没用过，他说就发送广告了。
9: 你别勒他了，你说没给发钱没啥？
1: 没有。
9: 那你要给他发啥呀？
11: 当时开完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正准备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
9: 你刚才跟他通话是视频吗？
1: 是吧，他说要。
9: 你能看着他人吗？
1: 能啊。
12: 看人也不一定是真的。
1: 他说要，他说完那个连，就是他说你这号就发送诈骗了啥的。他说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在家那种。
0: 正常情况下，明明自己没做的事儿就可以忽略不予理会，但是刘女士似乎进入了骗子的剧本里，难以自拔。
1: 他就说够有个人给我身份证，洗钱了。我说我可没洗过。
12: 你不用勒他，你自己没有那号，没拿你那啥，没洗过钱就。
1: 完，他说要给我停手机号。
0: 民警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冒充公检法类的电信诈骗。为防止骗局被识。

0: 破，骗子会一再嘱咐当事人必须要悄悄的，不要告诉任何人。
1: 他让你就这套
2: 不要提及其他
1: 事情，
2: 是啥意思？
3: 我不知道，我这不刚撂吗？我说我家有人在敲门。
2: 他跟你说啥了？
3: 他就是我完了就是连市里那个就是还不是那公司什么玩意儿，就说的我跟你联系吧，完了你让他给你这个发送一个啊，就是一个证明你没使过这号。
0: 民警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一步，骗子所发来的一切链接都会带有病毒，一旦入侵手机成功，那手机就不受当事人控制了。
1: 这是谁的号？
3: 就那警官杨涛。
2: 警察呀？
3: 对，警察。
1: 什么什么声？他是个人，不是警察，明白吗？
2: 对，这不是警察。
1: 公安机关的那个，如果说微信的话，你要是各个企业啥的，
2: 他会写什么肯机关局了，
1: 企业微信
2: 了，啥啥的。
1: 企业微信啥的。
3: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市里给我联系？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整，岁数大。
0: 就在民警上门阻止刘女士被骗的时候，她手机里的通话还没有来得及挂断，显示对方仍在线。出警民警接过手机一看，对方竟然也穿着一模一样的警服，不得不说这骗子的戏做得真足啊。
3: 你把这号打，刚才这不来电话的号，你打问我这是真的吗？不是这个，
2: 你给他打过去，我问问。
3: 就这个号。哎呀，我都要吓死了，我要不听手机号我这
1: 个牌子多听他的。
0: 出警民警刘松航回拨过去，对方拒接，但是通话记录显示对方和他一样穿着警服，对方态度很嚣张，竟然回拨了过来。
3: 就这个。
2: 你好。
4: 你哪位啊？
2: 你是哪位？我是你这个联系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
4: 你是谁啊？
2: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我想问一下，你跟他联系的这事儿是什么？
4: 辖区的。
2: 什么？
4: 你是哪个辖区的？
2: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受害人的辖区。你把视频打开。
4: 来，你是哪个单位的？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4: 你是哪个单位的？从这儿出示一下。
0: 一听说警官证，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失联了。
2: 你说联通的号是联通的100啥玩意儿？
4: 100，
2: 这不都是这个号吗？
3: 不是，我看我这手机。
2: 你不用看，就是这号，00开头的。
3: 对，就这个。
1: 这不是境外的号吗？
2: 境外的号吗？奥地利的号，00开头的电话，基本上你就不用接了。
1: 这些软件，购物软件，你把那免密支付给他，你上一下子把免密支付给他关了。
5: 不是，有的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才知道。我差一点就是被那个骗了，我得回及时派出所及时上门调停，把我这点财产保住了。
6: 提醒广大群众，公检法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等途径进行办案，不会通过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传票等文书。凡是在电话中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请广大群众时刻保持警惕。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明明是同样一个链接，直播间里啊看着很好的样子，但是收到手里呢直接就变了样。不少网友啊最近都踩上了电商 AB 货的陷阱。浙江的陈女士啊，前段时间呢在直播间拍下了一件针织的开衫，镜头里的样衣呢软糯厚实，版型也很垂顺。可是快递到手之后啊，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到手的衣服啊面料很稀薄，线头到处都是，和主播展示的那件完全就是两种质感啊。他拿着照片呢就去寻找商家了，商家呢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面料的批次存在差异啊，就想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其实呢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AB 货的套路，商家拿出质感上乘的 A 类货放在镜头前做展示引流，直播间呢把效果拉满吸引用户下单，实际发给消费者的呢却是用工和做工用料都是缩水减配的 B 类货，有的商家呢甚至还会根据收货地区选择性的进行发货，打着同款的名义售卖的却是不一样的商品，刻意隐瞒货品的真实品质，这种行为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严重的还会构成消费欺诈。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直播间购物一定要随手录下直播的画面，保存商品的截图进行留证，一旦遇到货不对版，不要自认倒霉，第一时间向平台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
8: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这
10: 执行部是吗？这边的。
9: 我刚才在你车前边，我这扫挺长时间都没扫上，那色儿呢？
11: 哎呦，买的时候都这样。

0: 这买完了是你开着吧？
1: 买完了是我开着。
0: 咱有一说一，一个是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段不让走，那你要走，这个可能就是要走的一个底气。
1: 这个我真没动这个牌子，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这一车以前的牌照什么样您都可以查，真不是我弄的，我真没动。
0: 是你开的吧？
1: 是我开
0: 的。是你开的这事没问题啊？
1: 没污损呢、啊、
0: 都这样都没色了还不要污损？没问题，你也可以用手机照张照片，然后对我们的执法进行一个复印，都是你的全部。
2: 原本黄牌黑字，如今黑色的字符几乎没有了原本的颜色，难怪司机心有底气闯禁行。
0: 你这灯是原装的还是后装的呀？
1: 这个是倒车灯。
0: 但是说呢，加装这个灯是违法行为，一个是呢，毕竟咱的货车人歇车不歇，容易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火灾隐患。再一个呢，你加了这灯，你倒车的时候人别人看不见了。驾驶外部停车，违反经行通行禁令标指行驶，100元记一分。我不管你挣多少钱，
1: 对，
0: 你要想来你就来，没问题，咱就到这儿来，只能马路上见了。你要说按着点来，咱踏踏实实的守法出行，那我们欢迎。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灯想是拆了它，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民警翱翔发现不远处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3: 左边着急了。
0: 谁着急了？
3: 我着急了，人执行的，我是右边，我着急了。
4: 我打什么？我打112
0: 112就行。
4: 112
0: 师
4: 傅，我在哪儿啊？
0: 这个是哪儿？叫来过人西路。
2: 经了解，右转车辆的司机因为着急一时抢行，车辆的左前侧与直行车辆的右后部发生了剐蹭。
0: 931，
3: 对，
0: 小客车由北向西行驶，
3: 对，
0: 然后小吴呢，驾驶85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俩车损呢咱都照完了。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的，定的你的责任。
3: 啊，对，
0: 啊，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依照交法90条规定，啊，就到路口先站一步，这人没事儿，没碰上自行车多好说。
2: 这边刚处理完剐蹭的交通事故，一辆用黄色纸板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被拦了下来。
5: 这门也给你拍下来了，您白天别等了啊！
0: 我说您现白说了，怎么还得下车摘呀？
2: 一见到民警，司机下车就将遮挡号牌的纸板摘了下来。为了躲避违法抓拍，司机真是用心良苦，就连后车牌也动了心思。
0: 按说这个长短够啊，怎么还给撂下来了？能安上吗？

0: 照顾您的。是有多少年了这个病？
1: 今年是第七年了吧？
0: 第七年了是吗？
1: 嗯，
0: 七年
1: 是就得病期间住院的时候他会照顾我，然后就是得完病以后做过几次化疗嘛，然后呢他照顾我几天，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还家务活跟以前是一样的，我没把我自己特别的觉得当病人了，我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0: 好，那生病前后家里的经济也还是您在掌握是吗？还是说生病之后有一部分他去处理，还是您这边去处理是吗？
1: 对，怎么说呢，我们俩之间就为了钱真的没有过矛盾。我说你知道咱们家有多少钱吗？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问，反正他该花的他就花，我该花的我就花，该给他买的我就舍得给他买，给我自己我真的不舍得，所以他也知道我也拿这钱也不会去瞎花，就往这个家里都在这个家辛勤的付出这么多年。
0: 那按照您自己的感受啊，您觉得生病前后或者生病这七年以来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对我挺好的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对于这段婚姻，王先生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否愿意回到妻子身边？
7: 到了6年头的年，就是现在已经14年了。
6: 丈夫王先生一上场就提起了婚姻的第6年，他说那是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可是在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8: 我的户口过去，他是外地户口，过不来，所以说我就我就决定给他迁过来了。结果去年9月份给他户口迁过来以后，他10月份后来就跟那女的开始聊天，就开始跟我闹这个那个。
6: 蓝女士说在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之后便开始与异性网上聊天，而随后她的离家出走更是让蓝女士患上了抑郁症。
7: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8: 她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她弄过来了。
6: 蓝女士认为丈夫之所以会在情感上开小差，是因为在北京站住了脚，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9: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7: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不再说了，认识了几个月以后，我不管我是年轻靠生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妻离子散，我跟着他了。当初呢也看着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妻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1年多他在养着我，最后呢我都陆陆续续的我都找到工作了，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

0: 勤勤恳恳的为当日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是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
1: 嗯
0: 嗯，我都当初我也成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
1: 嗯，
0: 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都养着你了。
1: 哦，有过
0: 那种。咱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1: 嗯，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0: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
1: 啊，现在都挣6000了，不止2000。
0: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
1: 嗯、
0: 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的那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都出现了意外。
1: 14年前，
0: 对，
1: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0: 对对对对。
1: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0: 出了一个第三者。
2: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表示。在结婚第6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0: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
1: 嗯，
0: 2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0: 家里有烟灰缸，有个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3: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1: 您抽烟吗？
0: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放。
1: 哦。
0: 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把眼含泪往下一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牌呢。
1: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0: 对，
3: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矛盾了才来提。
0: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不是过生日，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他，把手灵通小灵通关了，天亮了回来了。告诉哪在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
1: 嗯，
0: 我本来这个手这个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得躺着都出不来气了，掐我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4: 摔过小灵通吗？
3: 没有。
1: 这就是您妻子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0: 对，这是第一次。
2: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0: 再说我这个怀孕那个事儿啊，我特别喜欢孩子，我第一次怀孕。

0: 他出走惊动了很多朋友，为此他只好再次回家。但是他心里那个想要离婚的念头，
1: 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2: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1: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2: 截止到现在没有。
1: 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2: 他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3: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1: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2: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4: 王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2: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4: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2: 对。
4: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2: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4: 报警找到您的。
2: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4: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2: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后，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个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4: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2: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
4: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2: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条件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0: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5: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3: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5: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们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有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
3: 对对，
5: 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他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他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3: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5: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3: 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0: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1: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3: 对，
1: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3: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

0: 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1: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0: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1: 您是这个意思吗？
2: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
0: 是
2: 公平公正的去离婚
0: 也好。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2: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都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0: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3: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4: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
0: 对。
4: 您觉得能说服吗？
0: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4: 同样的问题的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2: 对，我希望你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哎，
5: 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4: 对，
5: 我们现在啊，
4: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5: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2: 我一直我就这么着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4: 就对您是吧？
2: 对，这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3: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2: 我现在就是觉得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4: 嗯，
2: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都想自己出去闯去。
4: 对，你出去闯什么？
2: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哪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他靠，当我靠肩膀，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也不能说。我跟你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4: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2: 所以说，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我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4: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2: 对，
4: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您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就是各自分居居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过各自的路，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2: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带回这个家。
4: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您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3: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6: 么，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20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对吧？
0: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小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6: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7: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3: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8: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1: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5: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算什么？
9: 起诉干什么？
0: 你可以撤诉
8: 离婚。
4: 起诉离婚
9: 可以撤诉吗？是吗？
0: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9: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5: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是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9: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5: 哦，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8: 明白。
3: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11: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因为他还老跟我说啊，你们5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

0: 一些人补偿就可以了。
1: 按这个那么弄吧。
0: 他其实老人在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已经分配公平了，因为在老人原来生前的那些房子，已经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嘛，老大已经获得了一个两居室，老四呢，他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房子，但是老人也是用了自己的一间房子，给他从两居室变成三居室了。然后只有老五从来没有享受过利益，所以老人的遗愿是把这个房子给老五。
2: 此时一直在场下旁听的老大的女儿突然提出来，有话要跟长辈们说，她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3: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崩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五口人了，还在这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她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4: 好，
3: 谢谢。
4: 既然你这样说，
3: 来，谢谢你大姑。眼下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这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我承认。
4: 你承认？
3: 我承认。
4: 觉得说了良心，
3: 真的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5: 谢谢大姑。
3: 对了，
2: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6: 做，我现在
7: 您要多少？
6: 要
7: 多少？
6: 要八吧。
7: 啊，百分之
6: 八。我无所谓。
7: 那您是要多少？
6: 6%吗？
7: 啊，
6: 是吧？那你就给我6%。
7: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6: 是不是？
7: 行了吗？啊，好吧。
6: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4: 行。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8: 我不要。
0: 您不要了。
8: 我不要。
0: 啊，您呢？
8: 我争议。
9: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6: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2: 近三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10: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就是对这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2: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10: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
2: 小弟说， 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

0: 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1: 我父亲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2: 您是大哥，
3: 对，
2: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5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2/1，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5个人各12/1，父亲是12/1加上1/2。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再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2/1。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2/1，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2: 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计在内心的心结啊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的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
5: 我觉得
2: 今天这个节目，
5: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2: 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6: 我说一句啊，我说我二哥说要8%啊，但是我就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也赢超单利益存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2: 这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7: 我们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2: 特别感人，
7: 特别感人，
2: 是吧？同意不？
7: 都同意。
2: 同意。
7: 老三同意。
2: 同意。老二大哥
8: 同意，
2: 同意。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7: 我就是跟他说啊，荣华，就是你1万步退1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1/2啊。
2: 好嘞，
7: 因为这3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到这儿，是闺女救了我。
2: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9: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2: 好的，
9: 谢谢你们的调解。
0: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海南岛、广西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的东部、台湾岛、浙江的中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以及河南的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的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云南的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广东的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请上述地区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北方的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仍然是以干热高温为主，南方也会有分散高温，主要影响在江南、江汉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受到高压脊控制，今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而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下午至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晚高峰出行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好交通安全。星期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降雨将频繁上线。同时，随着季风槽及热带系统趋于活跃，华南等地进入多雨格局。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较大范围暴雨天气。建议华南沿海、东南沿海公众近期多留意最新预报信息，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海上作业注意安全，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气象观天，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夏季太阳高度角比较大，日照时间长，全国大部紫外线强度维持在很强，
2: 慢性复发性疾病的原因。
1: 很多人呢在减肥这件事上反反复复，瘦了又胖，胖了又瘦，是越减越难。为什么减重这么难呢？是因为身体啊其实有一个体重调定点，减重就是在跟自己的本能做对抗。那么该怎样减，我们才能赢呢？
3: 医生解释，肥胖在医学上被定义为慢性复发性疾病，减重后反弹不是意志力不够，而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2: 首先第一条，我们设定一个合理的减重目标值啊。一般来讲，就是强化减重期，我们会在3到6个月之内下降基础体重的5%到15%，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体重达标之后，到达平台期啊，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我们靠生活方式把它维持住。
3: 体重下降后，影响饥饿和饱腹感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可能长达1年以上，大脑会持续发出饥饿指令，同时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进入更节能的状态，消耗更少。针对不同的减重阶段，专家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案。
2: 从饮食方面来讲呢，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结构，强调优质蛋白、优质碳水和足量的蔬菜。像午餐和晚餐呢，就是两全的蔬菜、一全的优质蛋白和一全的主食，这种211的原则是大家非常容易实施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饮食结构的比例。在运动方面，还是要强调我们的中低强度的有氧加上力量训练。就是我运动的时候有点出汗，有点喘，我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了，一般就是一个中低强度的有氧了。关键是持续的时间，每天至少30到60分钟，频次在每周至少5天以上。
1: 夏季啊，规劝大家科学减重，是因为在高湿户外环境当中进行长时间活动，不仅会引发急性脱水，还有可能因为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室内外温差大等因素叠加，引发心梗、脑梗等疾病。
4: 都说天热血管舒张，心脑血管就安全了，但在我身后的急诊室里，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3: 关大爷是一名环卫工人，几天前持续高温作业后，他在驾驶三轮车时身体突发异常，出现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无力、刹不住车的情况，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脑梗。
5: 它的发作跟天气炎热密切相关，出现了大汗，然后这样的话呢，体液丢失，再加上天气炎热之后呢，很多人呢饮水少，可能就会诱发脑梗的出现。现在目前呢是给予内科的相应的用药，后期呢会进一步安排检查和手术的治疗。
6: 他之前有过这个脑出血的一个病例。

0: 可能之前更考虑的更多的话是这个出血引起的，没有并没有考虑到这个脑梗，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说高温会影响到这些东西。
1: 数据显示，高温天气连续三天以上，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将升高11.7%。比高温更可怕的是认错信号，中暑和脑梗该如何区分呢？
2: 一般呢，中暑的话呢，会先是有头晕、恶心啊、浑身发热这种表现，但是脑梗的特点呢，非常的明确，一定呢是有肢体的不好、力量的不好、言语的不好。如果要是出现啊，一侧肢体哎突然间不能动了、没劲了，拿着东西啊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手掉下来，或者说呢说话语无伦次、说不清楚了，这个时候要高度怀疑是脑梗，所以说它跟中暑还是有发病时候的状态显著差异性的。
1: 关大爷并非个例，连续高温天气下，很多人都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尤其是在三伏天里，有些习惯看似解暑，实则伤身。这些伤血管的习惯，您可能每天都在做。
2: 大汗之后啊，冲冷水澡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液体量已经丢失了。一方面，血液粘稠，本身呢血管收缩之后容易造成血栓；还有一方面就是，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造成这个血压的波动，本身已经有的疾病或者说血管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血管的斑块的破裂或者血管的破裂，引发脑卒中的发生。
1: 天热时，全身血管扩张散热，血液涌向体表，回心血量减少，血压自然下降，这样就会给人血压正常的错觉。
2: 血压正常，散热停药是更不可取的。吃药的人肯定是因为血压有问题才吃药，那么突然之间血压稳定了，散热停药的话，如果要是夏季啊，突然之间温度特别热的时候，这个血压突然一波动，或者血液一粘稠，那么这种高血压基础之上，血管已经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诱发脑血管或者心血管的意外。
1: 夏天到底怎么过才安全？医生给出了关键建议。
2: 饮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啊，饮水要比正常的时候多个300到500毫升，每天呢控制在2000到2500毫升。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在有温差大的情况之下啊，注意在外面防暑降温，回到屋子里面也别过度的使用空调，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夏季平平安安的度过夏天。
1: 目前关大爷还在康复中，他的经历提醒我们，高温不是天然降压药，而是血管最沉默的考验。摒弃那些看似解暑实则伤身的习惯，护住血管也是护住了那些看似寻常却无比珍贵的每一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职场健康说》。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白居易其实一直被一种眼病所困扰着。他是这么说的啊：“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沙。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居易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好像隔着一重纱，模糊不清。那即便是在大晴天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景物啊，也好像是隔着这个浓雾一样。其实这是白居易啊在描述白内障的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视力减退，视力模糊。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啊，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呢是会越来越差的。您看东西的时候后会灰蒙蒙的，那咱的手机呀，把那字数调到最大，可能都看不太清。这可能就说明您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样，出现了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啊，作为一种常见的老年病，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治它？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它有没有风险？到底疼不疼啊？带着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医学专家，专攻白内障手术30年的知名眼科专家张振义主任。欢迎张主任。掌声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

0: 三十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0000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1: 张主任，据我所知，您从事这个眼科临床工作啊，有30多年，而且呢，已经成功完成了30000余例白内障的这个手术了哈。可以说在白内障治疗这个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也很权威了。那接下来您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这个疾病，好不好？借助我们这个眼球模型，
2: 我拿这个眼球模型，当然我们眼睛没有这么大，这是一个模型，特别像一照相机。其实呢，照相机是仿的它。把这个揭开呢，照相机我们知道，照相机有镜头，有胶卷儿，啊，现在数码相机还有这个数据线，它这个镜头的第一层呢，就角膜，我们看到黑眼珠，第二层呢就是瞳孔，瞳孔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我们那个光线强瞳孔就小了，光线暗瞳孔就大了，
1: 它可以变焦的是吧？远近呀，
2: 控制
1: 控光，
2: 入光量，控制入光量，这个第三层这又是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叫做晶体，它晶体是一个可变焦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们到40-50岁的时候，这个晶体变硬了。首先第一表现呢，我们就是老花了，变焦复度下降了。
1: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得白内障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它变质变浑浊了。
2: 对对对，
1: 它病变了。
2: 对对，
1: 大家看就是这个啊，
2: 对，
1: 透明的，这叫晶体，
2: 对，
1: 是吧？
2: 随着年龄增加呀，晶体的营养供应。和它晶体本身自己纤维组织的退化，这两项会越来越严重的，就像我们身体其他器官也是一样，它逐渐就会有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白内障呢，到了60岁以后呢，大概80%的人都有；90岁以后呢，几乎90%以上的人都有，或者甚至接近100%的人都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退化。
1: 今天呢，刚好您在现场啊，我们借助这样几样道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白内障它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2: 好，这个晶体呀，它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我们鸡蛋的蛋清有点类似。它呢变性了之后呢，就会混浊。咱们把这个酒精滴入这个蛋清里面，哎。看到了吗？啊，
1: 这就有白絮的情况出现了。
2: 对。哦，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的那个透明晶状体上。
2: 对，对，透明晶状体受到酒精的蛋白受到酒精的刺激之后呢，它就变性了。
1: 其实我们每个阶段啊，都给大家准备了2张图。白内障的第一个阶段，正常阶段啊，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漂亮哈。然后我们看到您主观看到的色彩非常的艳丽清晰。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情况。能看到这个絮状物吗？哎，它漂浮在我们的眼睛上，那就对应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眼珠，在我们瞳孔的边缘慢慢的有一点点絮状物了。
2: 刚才那个中间那是黑的，啊，黑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眼球里面它是个暗室，你能看到黑的，就说明它那个晶体没有折射光，它是透亮的，所以你看到是黑的。就像我们通过眼镜看外面似的，如果眼镜片没脏，你是看不到这个镜片的。
1: 那我们第三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第三阶段呢，就相当于这个白内障越来越加重，给它再增加好多。
1: 哎，再增加一些。
2: 再增加好多。
1: 实际上这个絮状物就是从边缘已经到中间了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那个图也已经呈现了第三个阶段了。
2: 咱们看这个图，其实那个台阶也分不清楚了，那个景色也成了一片模糊了。其实第三阶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怕这个强光照射，强光照射之后呢，你散射就非常多，立马就觉得哎呦，整个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一些危险，对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1: 接下来我看这还有一个道具啊，它还可以再往前发展，就是发展成这样子，都是白色的。
2: 对。
1: 第四
2: 阶段，这整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透明晶体，我们想通过这个，我们是一定能看到东西的。但是如果换成这样的，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1: 就瞳孔完全被堵上了。
2: 对，就像这样，完全被白色的这种混浊，完全不透亮了。就挡上了。像这种状态，几乎连几个手指头都分不清了。
1: 那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吗？
2: 还不算最严重，这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看不到之后呢，这个白内障还会向下发展，这个变性的程度还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呢，这个晶体变得就像这个石头这么硬，到这个时候呢， 如果做手术风险就非常大了。
1: 但是可能对有一些叔叔阿姨来说啊，一提到做手术，尤其是给眼睛做手术，
2: 是的，
1: 他真的会很害怕的。
2: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像我那个前段时间做一个1926年生的一个老头，
1: 白发老人，
2: 对，那就是怎么也不来，十几年前就该做了。他老头说我都将近90了，我还做什么做，还能活几年呢？然后就一直拖着，他自己就生活不了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呀，这还需要给他配一个，伺候他的
1: 助手，
2: 对吧？助手，他孩子也七十岁，
1: 也七十多岁，
2: 也是老人了。所以那天呢，实在家里动员的没办法来做了，因为是百岁老人，所以他那个晶体啊非常非常硬，就像这个是，就是白内障发展到最硬的那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手术一定不能着急，一定不能着急，我们一定要在充分保护角膜的情况下，当然做这个手术是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个这么硬的情况下，我们那个超声波撞击到它的时候有点打滑的感觉几乎，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晶体呢把它一点点撕开劈开，劈成更小的小碎块，以最小的能量释放去把这个晶体抠成一点点的吃掉，一点点的吸除掉。所以说只有通过这样术中的耐心的细致的，我们把这个工作完成了，术后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那个病人第二天0.34的视力，后来恢复到0.56，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啊，之前只是听说，就见不着，就在身边看不着，啊，所以一家人都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呢，真是不用特别拖到那个时候。
1: 哎，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哈，就是这个手术，第一，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二一个呢，大家看百岁老人他都可以去做这个手术，证明这个手术它是非常安全的。再一个，我觉得其实也展现了您这个技术高哈，要不然也不敢给百岁老人去做这个手术。
2: 确实是。
1: 那这是您诊治过就是岁数最大的患者吗？
2: 不算，
1: 还不算呀。
2: 对。我治过最大的是105岁的，80-90岁的那就没法计数了。
1: 替很多叔叔阿姨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病什么时期做它是最好的？
2: 随着技术的不同，对它什么时候做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像70-80年代那会儿呢，肯定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概念说，不到一定程度说没长老了就不能做，那时候这个话是成立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用的是超声乳化，用一个超声波针头伸进去，把这个晶体混浊的晶体呢击碎，像牛奶似的把它吸出来。我们那个切口呢，就相当于就咱们那个圆珠笔头，一个2到3毫米，一个1毫米口，就这两个口就完成了。现在有这样的好条件了，其实就一个指标，您觉得看不清了，影响视力了，想看清就去查，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评估给您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是做手术对您最有利呢，还是戴眼镜对您最有利呢，还是再等等对您最有利呢？当然这个术前我们会做非常非常精细的检查。
1: 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白内障的症状，千万不要去拖延，百岁老人啊都可以恢复视力。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何必要在这种朦朦胧胧的世界里委屈自己呢？而且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就可以恢复视力了。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正在被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张主任，其实作为患者，我们会很担心一件事儿，如果我想去手术，我一定第一反应是它疼不疼，第二一个就是术后它恢复麻烦不麻烦。
2: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疼的，像过去做那种初级那种手术的时候，我们是要拿针打麻药的，大家可能有这种印象，就是做手术其实手术并不疼，但是打麻药挺疼的，
1: 对，
2: 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有点的药水叫表麻药，
1: 就像眼药水一样，滴到眼球上，
2: 术前点上3-4次，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
1: 那这个挺好的。
2: 对，这个所以就是连打麻药打针这个疼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呢，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0: 我刚才看那个展示那个晶体，我们是透明的，晶体透明的，所以它晶体上面呢是没有感觉神经的。哦，就像您头发，什么叫没有感觉神经？像头发剪头发会疼吗？所以眼表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我们用表麻药把它麻醉了，非常精准的把你痛觉去掉了。然后做到里边的时候，你晶状体它本身又没有感觉神经，其实我晶状体在你操作超声乳化什么，包括私囊是这个过程。
1: 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的，你就是想疼一下也疼不了的。
2: 但是说归说啊，咱们口说无凭，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啊，请到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就是啊，张主任亲手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位患者王阿姨。我们来听一听王阿姨做这个手术，她到底疼不疼，她有什么感受？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阿姨上场。
1: 您这个步履轻盈是吧？而且精神状态一看就特别好。其实我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您的这个眼睛做过手术。那王阿姨，您的这个手术是张主任亲自给您做的？
3: 是的，是的。
1: 那您做完手术到现在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了？
3: 我是在2024年的9月18号和28号分别做的两只眼睛手术。
1: 哦，那到现在是就是说将近两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的这个视力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能不能现场做一个？
2: 小测试，咱现场就测测视力，是吧？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行吗，叔叔阿姨们觉得？
3: 那我们来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1: 这边，
3: 这个
1: 上，哦，这已经是0.8了，太棒了，这个，
3: 那这边，
1: 1.0了，这已经，
3: 我下面还能看到，
1: 下面都还能看到啊，
3: 对，
1: 太厉害了，王阿姨的这个视力基本上是在1.0左右。
3: 其实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哈。那您之前的视力是怎么样的呀？就当时白内障到了什么程度了？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的视力就下降特别厉害了。我是经常要驾驶嘛，那我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呢，我经常用电脑、用手机或看一些文件的时候，也都特别费劲。然后我配了好多的眼镜，什么多焦点的，什么或者花镜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呢，我觉得。 都很别扭，因为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也是在金融行业哈，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呢，能够让人家看到我就比较专业呀，然后比较这种精干一些，但是戴个眼镜吧，老觉得自己很别扭，然后后来我就去检查眼睛，还是白内障嘛，我去了有名的好多医院，然后。 结果医生都不愿意给我做这个手术，甚至一直在给我拖着哈。然后后来找到张主任，然后呢，其实我心里挺矛盾的。我说，哎呀，这眼睛做手术肯定第一特别疼，第二由于眼睛啊，大家知道这眼睛万一要瞎了怎么办哈？然后呢，找张主任之后，张主任就特别和蔼可亲。然后呢，他又是在技术上一个很强的一个高手哈。我们说高手，然后呢，他又做了这么多例，3万多例的手术，所以我觉得也挺信任的。然后。 张主任当时也给我就是解释这个手术大概什么过程，他说不疼，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我多少会有一些害怕。后来听我们家人说哈，就说其实几分钟就出来了，我没有想到哈，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很好奇您的主观镜头，就是说您当时看到那个前面是什么东西，比如有滴眼液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您眼前？
3: 是光。
1: 就是看到的光，
0: 其他的没有吗？显微镜的灯光。
1: 哦，
0: 就是光。还有在显微镜下做手术，
1: 我以为还得有就是舞刀弄枪的，得有刀啊，得有针呀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当时我也是害怕这样。啊，而且我很怕听到那个手术室的那个什么叮当叮当那个响声。其实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哦，很安静，很快速的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3: 其实就是那个大针头呢，
0: 也不会升到你这个视野里面，专门让你看的。我们都在那个角膜边上做。
3: 哦，就写着，其实对，根本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哦，你根本是看不到的。那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也看了很多医院，是吧？然后这些医院其实没有给您出这些方案哈。您自己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的，
3: 就是我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哈。我是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2005年，我的眼睛做过近视眼手术。哦，所以当时我找到其他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比较的抵触，就觉得我之前做过。 近视眼手术了，现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刀子，就是咱自己讲啊，他们不敢给我下刀子。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再打听打听有没有再高明的医生，就是后来找到了张主任。
0: 像那个王阿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前面。 他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他这个眼睛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这么多呢，我们想办法把他复杂的情况想办法把它处理成正常的情况。保安觉得这个很顺利，大家觉得很顺利。其实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提前要有好多的预案的。近视眼做完，把角膜就角膜那个镜片是有度数的，怕它那个度数改变了，它那个度数改变会影响到我们计算人工晶体的这个精确性。所以我们计算这个人工晶体，你的装的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他又不能像你配眼镜一样说这个试一下，这个合适就用它，不合适我再换一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术前要做那个精确的计算的。当然我们有好多的检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他的那个角膜地形图，2500张照片堆起来的，我们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怎么能适合到他这个位置，适合到他这个数据，做了好多的
1: 好多的功课啊，
0: 功课，
1: 是是是是，
0: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还是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说实话，
1: 特别好。
0: 台上1分钟，
2: 台下10年功，对，所以做手术
0: 也一样，好多工作的，
2: 就是您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0: 是的。
2: 那我就想问，比如说术后，他有没有拆线的这些事儿啊？
1: 没有，就是纱布摘了就行了，因为当天做完手术之后，就眼睛护着纱布，然后我就成独眼了，我还给自己留了一张自拍照，我说啊，这个我得留作纪念哈，然后这个第二天去拆着纱布，哎，就感觉特别好了。然后但是一只眼睛是不清楚的呀，我说那就等一等哈，然后过了几天就去把另外一只眼睛。
0: 为什么没有缝线呢？为什么不拆线呢？就像咱们刚才演示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核特别硬，把那个整个大块取出来，那需要缝很多线的。但是现在这个手术呢，切口呢也就是2到3毫米，术中呢我们要把里边的很多的晶体要用超声乳化、超声波把它打击碎，像牛奶一样吸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我们想就是说在过程中呢尽量少释放能量，尽量机械的把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这个核块呢，尽量机械的把它掰开了，然后掰成比较小的块，再用超声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术中的损伤就要小，第二天呢就特别容易恢复的快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技术设备本身的先进，然后我们又术中我们又操作比较精细一点，然后我们相对细致，
1: 一直在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大概12-13个小时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2: 哎，
1: 对了，我还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哎呦，特意来感谢您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2: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呀？这是新疆的这个大杏儿哈，还有葡萄干儿，
0: 对对对，
2: 哎呀，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哈，像红毛一样，
1: 是是，
2: 千里送红毛。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我们的录制，然后分享您真实的这种经历，然后我们也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王阿姨，
1: 谢谢，
0: 谢谢您。
2: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确诊了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话，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想要像王阿姨一样重获视力，看清美丽世界和亲爱的家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
3: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0000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2: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了白内障的这个病，也了解了白内障这个手术。那您呢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0000余例白内障手术了，所以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手术？
0: 我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容易的，

0: 苦的一个训练的。
1: 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人眼珠上，而且是特别小的一个方寸之间进行手术的，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医生的这个手是不是稳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您平时怎么保持这个手的状态，能让它这么稳啊？
0: 我们做这个手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因为显微镜底下我是这样看着，这样操作，这和平时的这个操作习惯、动作习惯是不一样的。两只手配合做手术，两只脚，一只脚控制显微镜，一只脚控制那个超声乳化仪，
1: 肘眼脑并用。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呢是前期只要突然转化是非常难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之前呢，我那会儿练这个时候是在内蒙，那个找一个屠宰场，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向他们买那个羊的眼睛。啊，每天买
1: 是拿动物的眼睛，
0: 对对，每天买那么10几20个，然后回来到下午4点多下班了，然后我那会儿专门有个小实验室，里面有这个做超声乳化，大概从4点得练到9点吧，
1: 5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那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多长时间？
0: 大概1年吧，大概差不多1000只左右的动物眼。
1: 当时第一次切换到人眼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0: 因为我做这个动物实验，我把那个模拟的其实已经比做人眼难多了。所以我转化到给人做也做
1: 降维了，
0: 第一台做手术，我说啊，这显微镜看这么清楚呀。
1: 对，您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增加难度的。
0: 对，
1: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见者易，行者难的，是吧？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背后其实都要经过很多艰苦的训练和准备的。那您现在是不是就是有很多比如复杂的呀，或者很高难度的这种手术就找到您了，就都来找您了？
0: 上上周吧，有一个2500多度的近视，他是71岁。
1: 2500度啊？
0: 对，我们600度以上就叫高度近视了，它叫超高度近视。近视眼这种白内障是最难的，因为近视眼呢很早晶体的代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它这种近视眼这种形成的这种白内障，就是最结实的、最硬的这种白内障。近视眼这个眼球凸嘛，其实我们看到往外凸还是少的，更多的是往后面凸。
1: 啊，
0: 它比正常眼睛大1厘米，你像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眼球总共才2厘米。
1: 嗯嗯。
0: 我们在书中想一些办法，来让它接近于正常人的一个手术。第二天呢？我心想这么硬的核，第二天角膜一定要水肿。后来第二天把我自己也惊着了，我说怎么这么透明啊？第二天视力能就像我阿姨一样，她也是1.2。
2: 从事眼科诊疗30多年来，张振义主任为无数白内障患者找回了健康的视力。
3: 感谢张主任对吧？给我做的那个手术相当成功。第二天开始我稍微一摘，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一下子有点不适应那个太亮了，对吧？有那种感觉。
4: 原来我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就这个手，就看到是个手这么分清。周四来的，周五做的，周六就拆了纱布了。做完了那会儿吧，我的眼睛我别看蒙着纱布吧，就有点看见了。赶到周六的时候，把纱布一拆，我就啥都看着了。福气最起码说车碰不着我了，就那个心情，我真想着和着大夫就举上他们一躬，都谢谢你，就是那种感觉，真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这上说是9点10点半做，我这挺说实在的挺期待的，做了我心里就亮堂了，也看见东西了，孩子们的负担也就彻底放下了。
5: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它年龄大，病程长，对于手术的要求比较高。30多年，我一直从事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有些疑难的、复杂的、别人不敢做的或者不想做的，我都愿意来做。我最幸福的啊，就是听到患者说：“哎呦，主任，我看见了，啊，看清了。”我非常热爱这一方手术台，能够帮大家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1: 30年匠心，30000台手术的沉淀，才造就了张主任精细化护角膜、低损伤的手术特色。那么，也给很多的中老年人带来了眼部的健康，同时呢，也守护了大家的眼部健康。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啊，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

0: 其他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啊，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的眼部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了，就怀疑是白内障了，就得引起重视，赶紧找您去就诊了。
1: 白内障呢，就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首先呢，一开始呢，就是会出现看东西就像前面遮挡一层纱似的这种的。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是后囊的，他就怕光线太强的情况下，这种看不清楚会加重。第三呢，就是说随着你这个年龄越来越增加，随着时间持续呢，这个看不清的这个模糊状态呢会越来越重。还有就是，有些人呢突然觉得那个感觉好像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其实是白内障加重了，忽然发现看近好了，但是看远越来越差了，这个也是一个白内障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出现这种的视力逐渐下降了，也要及时的就医。
0: 就是我想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白内障是在医保里面吗？就是我们这个看病会不会很贵呢？
1: 白内障一直在医保里边，以前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呢，没有集采之前呢，人工晶体是很贵的，啊，现在呢，集采以后呢，人工晶体那些几乎都在医保的包括范围内，其实花费并不大。
0: 那本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最后呢，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的这种微创的超声乳化的手术啊，它是方便快捷、非常安全的。那么手术的快慢呀不重要，您保护角膜精细化操作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白内障啊，一旦要是发现了，咱们早点去治疗，哎，才能早点去康复。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啊、视力下降啊，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本期职场健康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我从50岁开始呢，写祷文。其实50岁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叫知天命之年。祷文呢，古代叫祭文啊。刘禹锡的诗说：“世上空经故人少，集中为绝祭文多。”说的就是祷文。祷文其实是对故去的人呢最后一次怀念，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些人都历史上一定是跟我有交集的。后来祷文写多了，就结集出版，取名《背影》，现在已经出了第一集、第二集。我将来还会写满第三集、第四集，每集25个人，写满100人。本集的主人公呢，就是叶惠芳大夫，我的接生婆。我用接生婆这样一个词儿呢，是表示对叶惠芳大夫的一个尊重，而不是说是我的妇产科的接生大夫。我觉得接生婆是一个中国古代对所有被别人接生人的一个尊称。我其实对自己的出生过去有时候好奇，跟我妈聊天，我就说：“哎，妈，我生哪儿啊？”妈说：“你生301啊？”啊，我说：“我什么时候生的呀？”我妈说：“我记不住了。”我说：“啊，我是长子啊，我什么时候生的你就记不住了？”我妈说：“我不记着了。”结果呢，我在博物馆待着，那天碰见一个女孩，她突然说：“马老师，什么我来参观见你，很高兴。”后来我说：“你是哪儿的呀？”她说：“我是301医院的。”哎，我就说：“哎，我就出生在301医院。”我说：“能不能查到我的出生档案啊？”她说：“我回去给你查查。”我就提供了一些信息，结果第二天她就打电话告我说查到了。那么这个就让我很惊奇啊！我是1955年3月22号下午啊2:45出生的，给我接生的啊是301的妇产科主任叶惠芳大夫。当时呢，叶大夫呢还健在，我那时候50多岁了。哎呦，我当时心里就激动，说为我接生的大夫都还健在。我自己就做了个计划，就是说我到60岁生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做，去看看我的接生婆。日子就如期而至，我60岁那天，我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约好了叶惠芳大夫，我去看望他。那时候他100岁，你们想想哈，60岁的人去看100岁的接生婆，他比我妈还大呢嘛。他给我接生的时候大约40岁，我妈那时候22岁。他是第一个看见我的，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叶惠芳大夫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并不是我妈先看见我。我妈至少是得排3、4、5、6个都背不住，那个产房里有多少人都一定是先看到我的。所以我就跟叶惠芳大夫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缘分，而且这缘分导致我一见他就特别亲。我去看他，他那个高龄啊，100岁了，你想想。我去看他，我也买的鲜花，带的我的书，书上就写着送给我敬爱的叶惠芳大夫，60年前是您为我接的生。他一定不知道我，你想想，他一辈子接过多少个婴儿，他这根本他也记不住。但是能够在60岁的时候找到他，再去看望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中难得的体会。叶惠芳大夫呢，是最初他是协和医院，我们都知道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嘛。在这个新中国建立的初期的时候，1950几年的时候，这广东呢就开始行医。那时候西医和中医比较起来呢，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医是显效的，就是效果会马上就看出来。中医有时候呢，有的病是不能达到显效，但有的也能达到显效，比如止痛。50几岁那时候老这个胆结石胆痛
啊。我有一次胆痛在杭州，那朋友拉着我疼了一宿，疼的都快昏过去了，然后跑到一个诊所，躺在那个床上，那个中医还让他徒弟拿着个笔这么粗的一个灸啊，在我这个左侧胸前晃了那么两下。我原来觉得这不可能能止疼啊，他晃了大概我觉得30秒到40秒，那疼痛感唰就没了，一下就没事了。这是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灸是有神效的。那针刺不用说，针刺只要你敢让扎针灸，它扎到你穴位上，你肯定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嘛。那么由于西医的显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对西医的投入的力度非常大。叶惠芳大夫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啊，就是学习西医的人啊，尤其妇产科。妇产科这个科室呢，我们过去对妇产科的认知好像就是生孩子，别的事儿都不管。其实不是，产科和妇科是分开的，产科严格说事儿相对还比较少。那么我跟叶惠芳大夫有这样一个缘分，所以我就后来跟他保持一个关系啊，然后也对他的过去的过往呢有所了解。后来我在上海啊，在上海，然后接到消息说叶惠芳大夫去世了，然后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子，因为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呢，碰到

他一个学生还跟我说说，叶大夫还老问你，我说呀，天儿再好一点，我去看他，结果就差几个月没看成。叶慧芳大夫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写了一篇祷文。我写完祷文以后呢，我就给他的子女看。叶慧芳大夫有这个一儿一女，都在美国。我把文章让他们看了以后呢，他女儿给我电话说马老师，这个给我母亲写的文章，我们全家都特别感动。但有一点呢，我们不是特别接受。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说100年前学西医的人非富即贵，说这个我们不接受，我们不属于非富即贵。我说哎呀，我说你都去美国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还在乎这个？他说我还是希望改一改。我说那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你母亲这一代人有几个子女？他说7个。我说民国时候都完成了什么样的教育？他说民国都完成了大学毕业这个教育。我们今天在全中国，你谁家里有7个孩子都可以大学毕业。所以在叶大夫他们那一代人里啊，他家境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不是绝对的。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改了，我说100年前学西医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人。这个他们子女都说哎，这个接受。那我现在想也确实这样，如果说非富即贵，它是一个客观的条件，但是有理想的，它就是一个主观条件。100年前啊，很多人抱着理想去学习西医，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今天其实每个人遇到的都是这些问题啊。我们对什么最为恐惧？就是对疾病。因为疾病是不管你社会地位的，你社会地位高和社会地位低，你可能遇到的病是一样的。疾病也是不管你财富的，你有钱没钱，你可能都会赶上不治之症。你有多少钱，你该走还得走。还有一个疾病的特征呢，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对疾病都是恐惧的，而对疾病的认知呢又是浅显的，所以对疾病总体啊都是担心。这么多医生啊，我从小在医院里长大，因为我父母一直原来在医院里跟各种医生聊天啊，我就是不管是内科的、外科的，还是各个科室的医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疾病的一个认知。我自己也是这样，对我来说，我是有病愿意扛着啊，尽量的不去医院折腾自己，有的病扛着扛着也就好了啊。比如体检啊，体检按照规矩到了我这岁数每年都得体检，甚至每半年都得体检，但我觉得就没那个必要。为什么呢？不给自己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叶慧芳大夫就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示范。他晚年就说哈，说我不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我活到这个岁数该走就走。那么他走的那天啊，他在家里已经有2天不吃东西了。然后因为他是军级待遇，你知道吗？他这个又活到100岁，所以院里呢，院长政委什么都到家里来看。上午11点就说您是不是去医院输输液什么的。老太太说我不需要，我都准备好了啊。晚上11点平静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叫静享天国，就是你到活到100岁以后去到天国是一种享受。那我今天呢怀念他，给他写一篇祷文啊，收录在我的备影集中。下面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说说叶慧芳大夫的过去。百多年。

年前，学西医者多为信念，西风东渐，影响着晚清时期的中国。叶大夫的父亲叫叶培初，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东京帝国大学于1886年成立，这在当时的亚洲算是新生事物。叶培初先生在此就读，学成后回到了祖国，在广州开了家私人诊所，这对叶家的子女影响至深。叶家的七个孩子都靠这家诊所陆续地读完了大学，这在民国那个动荡的时代十分不易。叶大夫告诉我，他父亲民国时在广州还积累了不少家产，几十年风风雨雨，利弊相随，十年动乱结束后，多处家产最终还是退赔叶家了。叶大夫和兄弟姐妹对于祖上留下的家产百感交集，最终一致决定将其捐献给国家。这一高风亮节的举措令多少人感佩，也令多少人不解。可叶大夫云淡风轻地说，财产本来就是有来有去的，不必过分挂碍。民国初期，西医开始进入中国，北京建立了两座西医医院，美国人建立的协和医院至今仍在，德国人建立的德国医院建国后改名北京医院。那时学习西医的费用不是一般人可以担当的。叶培初先生由于学西医早，当年在广州救人无数，很有名气。他一生行善，常常救济看不起病的穷人，这样的家风深深地影响着叶惠芳大夫。叶大夫资历老，享受军级待遇，却赤脚穿着一双老旧塑料拖鞋，我看着很诧异。北京三月的天气还是挺凉的，叶大夫却一点也不介意。他说他的脚有毛病，早年得过小儿麻痹，生让我咬着牙一步一步练好吧。当年参加工作体检时，他们都没看出来。说这话时，叶大夫脸上笑得跟孩童一般。协和医学院建立不久，叶培初有机会从广州来北京参观。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疗和管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女儿叶惠芳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她鼓励支持女儿选读医学预备系。医学预备系是最热门的学科，是考入医学系的敲门砖，淘汰率可以用惨烈二字形容，选拔非常严格。入学时100多名学生，最后进入协和学医的不到20人。连聪明绝顶的文化大家王世襄先生当年考入医预系后，中途都被迫转去国文系。叶大夫回忆说，同窗王世襄上学时就特别贪玩，上课时还玩蝈蝈，令他印象深刻。那天与叶惠芳大夫的相见如梦如幻，我自己觉得特别神奇。回到家马上写了一篇博客，上传后与亲人熟人生人一同分享，几十万的点击，上千条的祝福，让我知道人生的神奇更多的在于缘分。中国最权威的妇产科专家叶惠芳大夫竟然是第一位看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老人家比我母亲还早见到我呢。我这个6斤8两、体长58公分的婴儿，谁知道60年后还能拿着鲜花虔诚地去看望老人家，还能畅聊2个小时。我告辞时，叶大夫执意把我送到电梯口，说欢迎我再来家聊天儿。

0: 叶大夫，我跟您合影的这张照片又过去10年，人生太快了，10年转瞬而逝。您高寿100也是转瞬而逝。每个人的人生啊，不论长短，对于这个星球，对于宇宙来说都是很短暂的。我们一生中。 会做很多事儿，遇见很多人，做事儿就要像您那样，把事情做到极其完美。所以我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做事儿就变得非常的认真。缘分呢，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瞬间的缘分，那一瞬间。 我妈把我生出来，您接生的。我看到那个接生单上写的所有的数据，和您的签名，这一想已经是7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您大我40岁，从旧中国走来，看到新中国的变化。
1: 来自东北的刚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阮老师啊，我现在说声谢谢您哦。
3: 啊，
1: 怎么回事？
2: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啊。对对。
2: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
1: 啊。
2: 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哎，昨天正好我朋友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后特别高兴，笑容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
2: 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
1: 哎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
2: 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
1: 嗯，
2: 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4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1: 啊，不算，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
1: 啊，
2: 我看到过一个，
1: 啊，
2: 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10天，
1: 嗯，
2: 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
1: 嗯，
2: 还有呢，刚6个月啊，6个月大的孩子，
1: 嗯，
2: 他会叫爸爸
1: 啊。 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的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1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
2: 充足，
1: 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
2: 啊，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
1: 啊，
2: 这也太快了吧！
1: 啊，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 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
1: 哎呦，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
2: 嗯，
1: 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 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

0: 帮你修复修复好。
1: 嗯，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0: 啊，太棒了。
1: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
0: 啊，
1: 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2: 还真是
0: 啊，
1: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0: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了。
1: 一百年了。
0: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
2: 哎呦，
0: 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2: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
0: 啊，
1: 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

0: 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头烦得要命，
1: 嗯，
0: 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
1: 嗯，
0: 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嗯，
1: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0: 是不是
1: 这些？哎，
0: 有点产后抑郁，
1: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0: 嗯，
1: 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
0: 嗯，
1: 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0: 嗯，
1: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0: 哎，
1: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哦，快乐的食物
1: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2: 啊，
1: 香蕉，
2: 香蕉，
1: 南瓜子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2: 那罗老师 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1: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2: 嗯，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载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
1: 嗯，
0: 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
1: 嗯嗯，
0: 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
1: 嗯，
0: 能离得近一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
1: 嗯，
0: 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
1: 嗯，
0: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
1: 嗯，
0: 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
1: 嗯，
0: 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
1: 嗯，
0: 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
1: 嗯，
0: 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
1: 嗯，
0: 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
1: 嗯，
0: 是带那个摄像功能
1: 啊。
0: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在家门口就摔倒过。
1: 嗯，
0: 但是呢他说他不记得。
1: 嗯，
0: 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他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嗯，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

0: 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的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0: 啊，
1: 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0: 哎，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

0: 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
1: 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
2: 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4: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6: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1: 哦，
6: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5: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6: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5: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6: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元能买到10大袋。
5: 哇，
6: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元，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3: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

0: 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馨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在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

0: 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都说中年发福躲不过，中医大夫又有何化解之法？
12: 先从补气做起啊，所以我呢简单的就在肚子上扎几根补气的针，在头后面呢扎几根安神定志的针。
0: 一根根小小的银针，真能帮肥胖人群打开健康之门吗？
13: 现在减到了187斤，
14: 60多斤，
13: 减了60来斤，
14: 60多斤，
13: 一年的时间。
0: 栏目主持人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还您健康。
1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6: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1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5: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5: 如何摆脱？

0: 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2: 陈记烤鱼。
3: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4: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平常一说啊，就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适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让它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再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热水，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6: 你好，大家好。
5: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3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6: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5: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6: 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5: 好。
6: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5: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6: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
7: 特别好，感觉，
6: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5: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7: 是
5: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7: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3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5: 对，
6: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 真不容易。
5: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7: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5: 是是是。
7: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6: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7: 是吧？
6: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5: 对
6: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5: 对，瓜爷，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7: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5: 对
6: 啊，
7: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5: 是。
7: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5: 是。
7: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6: 真是。
7: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6: 一包一顿。
7: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5: 对，
7: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5: 是
7: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5: 对，
7: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5: 对，
7: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5: 对，
7: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6: 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5: 哎，瓜爷，瓜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瓜爷，你看没有？瓜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6: 说，
5: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7: 对，
6: 太划算了，
5: 合适吧，阿姨？
7: 瓜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5: 还有福利啊！
7: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5: 哎呦，还送还送，
7: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5: 哎呦，10包呢？
7: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5: 40包
7: 哇！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5: 好，
7: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5: 太合适了，瓜阿姨，
6: 太合适了。
5: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6: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7: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6: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5: 是是，哎呦，看来瓜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6: 真好。
5: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7: 是的，
5: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6: 还真是。
5: 哎呀，谢谢、
7: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5: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 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哎，再送您十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你看王倩，你面前这个面条储备也挺多。火锅，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浑的。
1: 对，
0: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2: 哎呀，
0: 有点手擀面那意思。
2: 是，
0: 嗯，筋筋叨叨的，
3: 好吃。 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簇拥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簇拥包往上一拎，
3: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个
2: 朋友们。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炒着，
3: 对，
2: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2: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2: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 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 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
0: 呢，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1: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哎，
0: 对呀，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哎
0: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你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嗯。
0: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2: 可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

0: 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

0: 过特别不方便，那条路没有开通，我要是从那边绕吧，得走路得走半个小时，骑车得骑十几分钟。
1: 如今从大方居小区步行至梨园公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需15分钟，居民就医取药时间大幅缩短，这一变化得益于荆州西路的开通。紧邻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是一座大型康养社区，运营2年来，现有260余位老人入住。
2: 他们过来的时候，之前都有的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绕，现在他们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看很多的这个居民就都是开车直接看望里边居住的长辈了。
3: 荆州西路规划是一条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呢大约是430米，红线宽度呢是30米。道路建成以后呢，为咱们公和院康养社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也是为咱们道路周边大方居小区、荆宝国际公馆小区的居民，以及咱们道路南侧运河中学西小区的师生，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1: 道路不长，但为周边居民，特别是银发群体，铺就了一条便捷就医和生活的快车道。距离荆州西路3公里外的黄瓜园中街也是新近开通的。
3: 黄瓜园路到这个红果园路这一段是有线状路，但是它并不宽，大概是10米左右。从咱们红果园路往东，一直到这个世纪新城小区门口的杨庄路这一段呢是没有线状路的。所以以前呢，咱们从这个世纪新城小区来杨庄小学上学的这个学生呢，包括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绕行到通朝大街上。
1: 为了切实解决上学最后100米的出行难题，黄瓜园中街的道路修缮施工被提上日程，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学校教学秩序的影响，项目工程在建设期间还采取了半幅导行、半幅施工的方式。
4: 我们留出半幅路呢，给师生和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通行，等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再导到另一半幅去施工。
1: 如今黄瓜园中街的开通，直接串联起世纪新城小区与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杨庄校区，家门到校门点到点直达，既节省了通学时间，也改善了沿途出行环境。
5: 没通之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来回出行啊，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但路通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出行特别方便。
1: 一老一小两条微循环道路，回应的是两份沉甸甸的牵挂。今年通州区将加快推进后厂西路、路苑一街等一批市政道路建设工作，不断织密副中心城市路网。北京台报道。
6: 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着就痛快啊！看着痛快的还有这些京城司机暖心驿站。这个驿站呢，专门服务出租车司机。您看啊，这出租车司机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一下就全部给解决了。驿站里到底都有什么呢？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1: 近日，在望京南中石油综合能源服务站内，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投入使用。出租车司机岳师傅已经把这里设为自己的落脚点，每天中午都要来这里休息。
7: 我们天天在外边啊，就是想吃口热热饭，喝上热水。这驿站这儿呢，有热水，有能热饭，有电磁炉，所以说我在这打开水，顺便把饭也热上了，非常方便，里边环境也非常好，这个路线呢也不堵车，
8: 停车方便是吧，入厕方便，然后补充热水啊，短暂的休息啊，都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我感觉这就是为咱们这个师傅量身打造的。
1: 除此之外，驿站还专门为巡游出租车司机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9: 像我们这种停车楼，然后可以一共是提供了50个车位，是22个快充车位，2个超充车位，还有是26个普通车位。每天下午4、5点的时候，就是一般出租车集中的在我们站进行交接班的时间，所以充电满载的。
1: 为持续改善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从业休息环境，市交通委联合团市委、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携手中石油、中石化等多家单位，对现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点位逐一实地考察，按照停车便捷、交通顺畅、服务便捷可达的标准，全新打造出20个标准化京城司机暖心驿站。
10: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50座这个暖心驿站对外了进行了试点运营。那么今天呢是正式上线，也就是说在高德地图上，这些司机师傅们就可以找到这些点位，然后根据他们的服务线路，可以合理安排到那儿去休息。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跟各个相关单位一起不断的开发咱们这种暖心驿站。
1: 北京台报道。
6: 叫暖心驿站也确实让司机师傅在服务他人之后感受到城市的温度，歇歇脚，工作更有动力，状态更有保障。而如果开车不在状态，确实特别危险。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辆直接开到对向车道的大货车呀。

0: 稍后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辆大货车开着开着直接冲到了对向车道，车辆受损严重。这车怎么开成这样了？人受伤了吗？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3: 疲劳驾驶的危害不言而喻，特别是对杀伤力巨大的货车来说更是如此。司机一旦在驾车途中犯困打盹儿，不仅威胁自身的生命安全，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务必保持清醒，请记住，困了可以再补一觉，生命却不能再来一次，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中午11点多，在丰台区的梅市口路，此时的路面行驶顺畅，可是司机们要是不多加小心，麻烦依然会出现。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自西向东开过来之后，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造成货车的车头撞开路中隔离护栏后，整个车身窜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逆着方向停在由东向西的车道里，该车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路中护栏被它撞倒了好几扇。在闯下大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慌里慌张地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自己所驾驶的货车因为车损太大而无法动弹之后，心里自然是叫苦不已。据了解，这位司机在行驶中因为迷糊犯困而失去了对车身的正常控制，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醒货运司机们，如果驾车上路之前存在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驾车情况，必须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态，让自己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困境之中。即使深夜道路车辆不多，红灯依旧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非机动车闯红灯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早晚车流多少，都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多等一轮红灯，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躲开事故的风险。凌晨2点多，在连玉桥北侧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路口里面的车辆较少，行驶顺畅。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安全通过连玉桥下，没成想，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左侧自南向北而来。由于躲闪不及，骑车人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 仔细看看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位男士，先是砸在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重重地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另外一位男士。由于相撞事故造成的伤痛，两位摔倒于地的男士都难以站起身来。救护车赶到之后，把他们送往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上路，出行者们别因为车少就忽视交通安全。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证明，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肆意抢行，只会让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此外，在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要符合相关规定，且佩戴安全头盔。一旦遇到事故的撞击，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身。大型货车体型大，盲区多，制动距离长，行人或者小型车辆近距离尾随风险极高。出行中请大家自觉远离大车，主动拉大安全距离，提前预判车辆启停，紧急避让，防止事故。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密兴路与平城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相当危险的一幕出现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追撞到一辆货车的尾部。据报警人讲，那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因为脖子受伤流了不少的血，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撞到大货车的后部，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当前面那辆货车向前开走后，我们看到后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整个车前部被撞变了形，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对于符合上路规定的电动三轮车驾驶者而言，行驶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进入机动车道后，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前方有大型车辆行驶时，出行者们更要小心谨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才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尤其前方是大货车，更要小心啊，更不能跟车太近了。另外呢，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地进行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照例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咱都懂，但得实际践行在出行中。首先呢，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朝阳区的五元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线时，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的案例发生在北五环北苑桥至顾家庄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车辆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无所顾忌地在应急车道上行驶。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并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最后一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北五环林翠桥至奥林西桥，一辆货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行驶中的货车车号牌被垂下的绳索遮挡，造成号牌不能完全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5: 我们在举报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道路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色实线。其次，我们要能在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
4: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是的，大家监督大家，让我们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感谢赵北警官的梳理。而面对民警的执法，下面这位大货车司机啊，变了个魔术，下车后迅速把车牌上的手套摘了下来，之后主打一个嘴硬，就是不承认遮挡号牌。那这种做法会难倒现场的民警吗？来看看。
6: 就是他遮挡号牌，他刚才下车把那个手套给摘了。
7: 下午1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白云路巡逻时，拦停了一辆涉嫌遮挡号牌的货车。
6: 拦截下来之后，他对遮挡号牌这个行为不承认。我随后我们调取了监控，监控中显示他这个驾驶位下车，摘取手套，然后又上车。调取完监控让他看的时候，他对这个行为啊供认不讳，按照告交法的规定，对这个遮挡号牌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罚，罚款279分。又因为其驾驶本原来就已经有扣3分的记录，再加上扣9分之后，他已满12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
7: 手套一戴，自以为天衣无缝，证据一亮，立马哑口无言。司机一个动作丢了9分，再加上之前的违法记分，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考试才能再次获得驾驶资格。
6: 遮挡号牌的行为是一直是我们交管部门打击的对象，不光是现场巡逻中发现，并且在监控中我们也将随时巡查。请广大司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守法上路。
7: 北京台报道。
0: 说实话，变这种戏法只会让自己尴尬，尤其是接受一系列处罚，重新学科目一的时候，是不是会头皮发麻？而且想到之前的行为会觉得特别尴尬呢？说完尴尬，我们再说危险。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通勤的交通工具，但是如果充电的环节放不好，充不对，就有可能变成危险和隐患了。来看看下面这个检查现场，排查到多少隐患。
8: 没电动车，
9: 电动车，
8: 你们查一下吧，不能放在这个位置，这是门厅的位置。为什么停这儿了？
10: 因为在楼下，我就离门进比较方便。
8: 您不能这么想问题，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电池很不稳定，这是咱们的疏散通道门口，一旦它着火了，这人你看往哪儿跑？
11: 8月17号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北五环一高层居民住宅小区，该小区电动自行车达到230多辆，保有量较高。检查组对公共区域、疏散通道、单元大厅等关键点位开展排查，查处车辆占用疏散通道、车电分离、电池入楼等多类违规危险行为。
8: 这里边其实也是电池，它的电池跟电动车的电池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稳定，不管充电不充电，随时可能引发起火冒烟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平衡车的管控应该等同于电动自行车的管控。你看它那个位置还正好堵在你这个安全通道的门口吧？这电池还不在。
12: 对，我今儿着急，我说充会儿电。
8: 您着急，电动电池又不能拿回家充电。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光是您个人的安危的事儿，还有邻居，还有老人和孩子，对不对？
11: 监督员介绍，电池入户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硬件短板、安全意识等交织而成的，而公共充电设施不足是最根本的痛点。
9: 充电桩有多少个呀？
12: 充电桩目前是64个，
9: 快到1:4了，稍微数量不是那么足。就是那64个充电桩都分布在北门这个位置吗？建议您还是把这个点位充电桩的点位优化一下，将来有机会在那边再设几个点位，这样也让居民就近充电，咱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

0: 电池入户充电的这个问题。
1: 部分居民担心下雨，晚间回家后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单元门厅、楼道内进行临时停放。个别居民将电池拿到家里进行充电，特别是在夜间防控力量减弱之后，违规停放充电隐患容易出现反弹，也是我们夜间检查的重点目标。
2: 随后检查组对小区高楼层区域逐层排查，发现多个楼层的疏散楼梯间随意堆放生活垃圾、摆放垃圾桶，严重挤占堵塞了生命疏散通道。
1: 这楼梯间不能放这垃圾桶，这个楼梯间是一个防烟防火楼梯间，就是发生火灾之后咱们的所有的人员要从这儿进行往下疏散逃生。如果您这儿着火了，那这人您看怎么跑？
3: 本来就这么宽，
1: 要挨家挨户通知到限期清理，
3: 明白？
1: 好吧。
2: 生命通道是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这两者被堵塞往往会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同一时间，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检查组到达汽北小区，记者现场看到小区主要消防通道标线清晰，夜间通行状况良好，但临街一处通道口却有几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4: 这个位置属于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个位置，赶快找这个业主，如果找不到业主的话呢，咱们物业负责把这个车子赶紧推走。啊，包括那辆电动车也是一样，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话，要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这个自行车啊，虽然不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它也算是堆物，所有杂物全部都清掉，好吧？
2: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本次夜查累计督改隐患5300余处，清理和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470余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1500余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抽查频次，压实物业单位主体责任，并对发现问题单位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北京台报道。
5: 也再次印证这种整治行动的必要性。而暑运以来呢，铁路客流持续升温，北京铁路警方也从7月份开始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处理各类案件65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多名。那针对的到底是什么呢？比方说下面这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
6: 你认识他吗？
7: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6: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7: 啊，那我上。
6: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7: 啊，
6: 你坐好，我给你坐呗。
7: 别碰我啊！别碰我啊！
6: 我碰你，那你会？
7: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我举报你啊！
6: 你先回那。
7: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6: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8: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并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9: 怎么了？
10: 就是我趴在坐上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男的从胸部
9: 出来。手怎么着了？
10: 手指戳我的胸。
9: 戳你的胸。
10: 对，我当时坐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我的位置。
8: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9: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1: 知道，就是可能那女的太痛，然后不小心碰了。
9: 拿什么碰的？碰哪了？
10: 不小心碰了。
9: 碰哪了？
10: 到这里。
12: 你是干什么的？是拿什么东西了？
10: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门禁，我就想碰一下。
12: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10: 我错了。
8: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3: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8: 北京台报道。
5: 所以说这任性就有任性的后果，有的时候后果还挺严重的。广告之后这件事将告诉您，一个错误的举动很可能让自己的工作不保。广告之后再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视线放眼全国，出门在外谨记安全第一，可总有人漠视安全执意酒后驾车。最近在江苏扬州就有一位酒后开车的男子，而且是开大货车的男子啊，被交警拿了个现行。他竟然现场辩解喝酒是为了提神，真的是语出惊人啊。
2: 上午9点多，扬州江都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存在载货超宽问题。民警上前问询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味儿。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66毫克，远超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3: 我虽然喝的比较轻，但是我喝不多，我酒量不行。
4: 我就想喝一点，
5: 不喝了
4: 啊，
5: 不喝了。
3: 你太累了吧，我刚想喝一点。
2: 李某表示，自己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到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疲乏，就想给口腔找点刺激，振奋精神，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抓了现行。根据相关法规，李某的违法行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高额罚款，甚至可能丧失从业资格。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最近，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民警隔着车流一遍遍地嘶吼劝离，短短30秒的怒吼，拦住的是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惨剧。来看看。
6: 你管一下我
7: 就是活的谁在管一下怎么可以
6: 啊？你这也停不了啊！
7: 我就一分钟，
6: 你给他管一下。
2: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已冲出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

0: 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1: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接受处理。
0: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2: 最近，广西环江的韦先生驾驶刚买的新能源小轿车到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却被告知无法上牌，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民警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合格证各项数据与实车严重不符，实车的多项技术指标也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要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同时，这一车型也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上牌资格。韦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时喜欢逛网购平台，无意中发现了这辆符合自己需求的务工车。商家信誓旦旦地承诺，车辆不需要上牌就能开。在商家的花言巧语下，韦先生下了单。民警提示，商家口中的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承诺，实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类所谓的务工车、工地车、老年代步车，多数达不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只允许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
2: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一位八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在快速路上逆行，被困滚滚车流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来看看。
0: 当天上午9点半，经群众报警，汉警快骑队员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发现一位老人正乘坐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过往车辆纷纷减速紧急避让，让原本顺畅的桥面车流瞬间紊乱。民警穿车流赶到时，发现迷途老人的身后有一位女士正推着他往高架桥相对安全的位置走。
3: 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家属啊亲属，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位热心市民。那个女士是看到他身处危险之中，连忙把车停到了快下匝道的地方，然后返回过来，想把老爷子推到最右边安全的地方。他是非常好心，也帮了我们大忙。
0: 热心市民离开后，民警立刻开启全程护航模式，驾车紧随老人身后，并疏导过往车辆。大约花了20分钟，终于将老人转移至地面道路。据了解，老人今年80多岁，当天早上7点独自从武昌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3: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0: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2: 最近，广西王先生反映说，他停在自家小区的爱车，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竟然被人私自开走，办理了抵押，到底怎么回事呢？
4: 我就该干那个定位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发现车在这边，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跑过来这边找。我当时我是在核实。
0: 根据车辆定位系统的显示，王先生找到位于南宁市玉洞大道辅路边的一处没有门牌的停车场，但发现这里大门紧锁，值班室里也空无一人。他爬上旁边的小山坡，看到停车场四面用挡板围住，里面停满了车辆，其中这辆就是他的爱车。王先生随即报了警，记者随后陪同王先生来到南宁市玉洞派出所。经警方调查核实，王先生的儿子因手头缺钱，便瞒着父亲私自将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车辆质押给了二手车商，从中获利10000多元。随后，派出所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协商，最终王先生在原质押金额基础上追加3000元，将自己的爱车赎回。法律人士提醒，车主日常要妥善保管车辆钥匙，一旦发现车辆异常或遇到类似车辆被私自开走抵押的情况，应第一时间报案，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轻信快速赎车等非正规渠道，避免造成二次财产损失。
2: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真正走到路口呢，不少人就自顾自了，后果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故。来看看。
5: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菜市口路口，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秩序即将被一起事故所打破。此时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由北向东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进行转弯，没过一会儿，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 由

0: 红灯转为了绿灯，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恰在此时，一辆居于队尾的深色小客左转而来，因为车距过近，躲闪不及，两辆车发生了严重的相剐，而后他们停在了路口东侧。推上去仔细看看，事故现场的周围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万幸没有人员在这起事故中受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之外，还要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大家不要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3点多，光辉桥附近的通惠河北路，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受到了一起事故的影响。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装载啤酒集装箱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而且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的车损。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要确保安全。下午3点多，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附近，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显得有些行驶缓慢。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在道路中间这儿发生了严重的相撞，该车的大半个车身已经撞上了路中的隔离护栏，而部分翻卷变形的护栏竟然把深色小客的前挡风玻璃处和车身顶部撕扯得严重变形。此时在事故车旁边停着一辆面包车，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头部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急救中心。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这辆深色小客被隔离护栏卡得非常紧，于是消防人员和工人们把隔离带处的一些方砖向下刨开，而后再使用拖车绳把事故车慢慢地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深色小客的驾驶室位置损毁情况非常严重，部分车身外壳被撕裂得不成样子，令人感到后怕。发生事故绝非无缘无故，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事发当时的行驶速度恐怕不低。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千万不要接打手机或者出现影响行车安全的动作。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在行车途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3: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他们是星途璀璨的银幕之花，却偏要经受命运的急转直下。她44岁患癌，照顾卧床的丈夫和生病的儿子几十年。
3: 你儿子生这样的病，这些事情叫谁去做？
2: 她耄耋之年，面对4位至亲接连患癌，艰难撑起家庭的重担。
4: 她那两个眼睛瞪得好大好大的看着我，而且对生命那种欲望。
2: 他用声音诠释经典角色，手术后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5: 一直说一一，再开说一，说不出来了。
2: 人生百味，他们尝尽了苦涩，命运多舛，他们却报之以歌。记忆为您讲述22大电影明星系列之逆境中的绽放。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他们是胶片上永不褪色的女性传奇，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当中的女性代表。在光芒的背后，她们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颠沛，经历过命运的谷底。她们就是秦怡、田华和王小棠。她们用一生证明，女性的坚韧是穿越黑暗的光，女性的力量是逆境中最美的绽放。我身后的这3张照片分别代表着秦怡、田华和王小棠的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此时的他们风华正茂。照片当中他们笑得像娇艳的鲜花，未来的星途一片坦荡。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命运既能让他们站上云端，也能在转瞬之间毫不留情地剥夺一切。晴空万里忽风变，世事苍茫叹悲欢。就在这3张照片的背后，也恰恰孕育着他们坎坷人生的起点。1948年，24岁的秦怡和36岁的金燕因戏结缘，坠入爱河，并举行了婚礼。郭沫若作为证婚人写下了银坛双翼4个字，祝福两人的新婚美满，事业有成。然而老天并不随人心愿，在婚礼上，当秦怡望向自己的新婚丈夫金燕时，她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结果3天的婚假，金燕整整醉了2天，酗酒也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10: 1956年，金燕应长影之邀拍摄《暴风中的雄鹰》，由于拍摄外景地天寒地冻，再加上金燕大量饮酒，引起胃出血，她带病坚持把戏拍完。这之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11: 1962年，金燕手术后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卧病在床，彻底告别了她热爱的荧幕。这一病便是漫长的20余年。时年40岁的秦怡也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了丈夫20多年。
9: 21年来，她一边悉心照顾病榻上的丈夫，一边坚持着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我身后的这张剧照，就是在此期间拍摄并上映的电影《北国江南》。

0: 照。在电影里，他依靠声音的变化，一人分饰金环和银环两个角色。声音成就了他，也成为了他坎坷经历的元凶。
1: 你是银环，
2: 杨先生。大娘，朕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3: 金环和银环的形象完全依赖王小棠对角色从体验到体现的塑造。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电影中除了性格形体上的不同，姐妹俩的声音也会有所区别。
2: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嗯，回去吧。
4: 为了让姐妹俩的声音区分度更明显，王小棠特意下了一番苦功。为了精准把握两者的音高差距，她想到了借助工具来辅助练习。
5: 我买了一个提琴定音器，叫我们简称叫音碟儿，我就试，试了结果，金环跟银环的音高差五度。演完了之后，我接到很多信，很多都是女学生，那会儿叫我小棠姐姐。小娜姐姐，我跟同学打了赌，她说是一个人演的，我说不是，两个人，她也没看字幕。
6: 是。
5: 要是你要回答我说是一个人演的，我就输了。

金环和银环两姐妹，一个腼腆可爱，一个耿直大气。正是因为性格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声音在银幕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反差，也成就了电影史上的非常经典的两个角色。王小棠也因此摘取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的桂冠，达到了自己电影生涯的巅峰。从此之后，王小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除了表演上的细致揣摩，也会在声音上下足功夫。她甚至还开始写剧本当导演，准备为塑造新的角色

0: 京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打我爱人一枚有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凉。我就是为了他而活着，要不为了他而活，已经冲到不着现在了，就一点一点往前奔了，已经生了他了。爸没有了，我再没不就成孤儿了？就这么就一年一年往前奔。
12: 丈夫离世，她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可如今却面临与夫家割席。
13: 我说的不好听的话，平常比较霸道。从我刚才举的例子，一进门谁也不叫，训着我弟弟。可是呢，他霸道霸道吧，他在老头跟前，他还有哭天抹泪的一面。
11: 我就要100万，就为了孩子，我要这100万了。
12: 当场对峙，曾经的家人各不相让，亲情与财产相比，究竟那个更重？
14: 这一家人的情感和财产利益，感觉有很多迷雾啊。首先是，老父亲去世之后，家里有一套房，但是呢，房本去哪了不知道。
15: 房本
14: 也没
15: 有啊。
16: 到此时此刻，这些东西还是都不知道，
11: 还是不知道在谁手里。
14: 老父亲去世之后呢，他是有工资的，工资卡去哪了也不知道。
15: 找遍了，
3: 抽屉都打开了，不翼而飞。
14: 然后存款有多少也不知道，这么多的迷雾。展现出这一家人背后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12: 上一辈渐渐老去，新一代不断成长，他们的加入能否带来新的转机？
16: 我们就想跟您确认，房本和钱是都在您手里头。
15: 房本不在，
16: 钱在您手里保管，对吧？
15: 那个卡在我这儿，对吧？他说的那个定期存折我没动过。
17: 所以现在坚持想要把这房子变更到你名下。
18: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改变更到你名
12: 下。如何斡旋双方平息战火，如何将四分五裂的亲情重新拼合，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盘散沙。
3: 他们对你的评价那时候比较强势。
11: 我怎么强势？让我给钱我也给不了，我孤儿寡母
18: 不支持，
11: 要晕了，我现在就要躺下了。
14: 感觉今天的调解案子情况不简单啊，应该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2: 通过之前的沟通，调解团队已经察觉各方之间最大的隔阂还是出在信任缺失上，因为老父亲留下的房本存折至今不见踪影，这匪夷所思的情节怎能不令人生疑呢？
19: 从这个公公去世之后，跟家里边在世的这两位兄弟姐妹就再也没有过联系了。然后也就是两年后，他这个老二打电话找到了这个老五的媳妇儿，就是询问他这个房本以及父亲的这个存款的去向。然后这个事情在这个老五妻子和儿子的心里就觉得，你们可能是对于我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他们可能是在怀疑老五和这个妻子拿走了。在我们跟这个老二和老四沟通的整个过程中，老二和老四表示的就是，他们也不清楚房本和钱去哪儿了，但是他们意有所指的感觉这个房本是在老五家。
3: 他们说老家这房本存折什么的，
11: 我们大老伯子给我打电话了
3: 啊，
11: 给我打的电话，这是就我老公去世了，就2年以后
3: 问过你，
11: 问过我，他说的那个老头这个什么东西都办不了，
18: 可能要么就是老爷子放着，真的不知道。
11: 对呢，因为那天
16: 房本也不在你啊。
11: 对，因为那天我们都翻，因为这几个人我们都去了，翻了一个简料，就带孩子去了，他们都在，都问我，进屋就问我，心平气和的说。

0: 我们二姑子就问，看见老头的房本没有？啊，工资卡没有？
1: 看见没有？
0: 我跟您这么实话实说，掏心窝子说，
1: 没看见。你觉得应该在谁那儿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见过都没见过。
2: 被反复追问，五弟妹稍显气恼，但她还是诚恳表示自己的确未见过老人的遗物。他人的兴师问罪，在他看来并无依据，这一点自然也令他十分委屈。
0: 啊，我说那您怎么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
3: 你觉得他这么问您，二位是有在怀疑您？
4: 不，他们是可能是实在没有辙了，就指到这儿了。他们自己找不到，可不是啊，矛头指向我们。那
1: 刚才你说大了摆子，嗯，还有这几个姑奶奶，嗯，到今天这个关系搞成这样，搞得这么僵，嗯，你觉得是？你有过错吗？
0: 我觉着我没有。
1: 没有，
0: 我觉着没有。
1: 这是他们做的不到位。
0: 我觉着我按我一个人说，我就带着我们家这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我尽心尽力的替我丈夫去孝敬老公。我老公做手术我出手术费，我雇保姆说我雇保姆我出保姆费。
1: 您觉得您没有什么过错？
0: 我不说有过错，看怎么分析。
1: 应该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按说
0: 到时候就是老实。那时候我们结完婚以后，你有时候跟我们那个大姑子姐、二姑子姐经常碰，
3: 所以那个时候关系还不错。
0: 不错，挺好的。嗯，
3: 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时间段让你们之间
0: 就是打我爱人也没有了以后，嗯，就觉得特别的凉。对。
2: 五弟妹表示，当年随着丈夫离世，曾经的美好亲情也随之慢慢消散，她失落的心早就被寒冰冻结。如今只剩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儿子争取。
5: 老五的儿子对于爷爷对他的亲情他是非常非常认可的。他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去世了，他爷爷是他20岁左右去世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是爷爷在照顾他和这个母亲，然后包括这个大姑已经去世的这个老大也在照顾他，他对这个老大和这个爷爷非常认可。但是对于其他人，老二、老四、老三，他就觉得一直是非常生分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也不亲近。
0: 我就是为了他而活着，要不为了他而活已经撑得不着现在了，嗯，就一点一点往前奔了，已经生了他了，爸没有了。

0: 房子是他是不是他享有所有权的，就是其实他这么写我觉得都不影响其他人权益的这个行使。
1: 我觉得黎妹和侄子商量一下啊，
2: 说吧，你代表
1: 老二跟你大侄子商量一下，看给你们多少补偿你们觉得合适。你跟大侄子说呀，老二
2: 他准备给
3: 不是你怎么说啊？
4: 我就是想变回我住，然后你们看你们非要说不是我舅舅住，但是那会儿
2: 不是非要补偿，是必须得补偿。
1: 是你们要多少？
3: 四十万。说，四个人，
1: 四个人一共四十万，
3: 四十万，
1: 一家四十万，
3: 对。
1: 哦，您说那个三四十万，您就是按照高的要了，四十万。
2: 嗯，
1: 五弟妹。
2: 哎。
1: 您听见了吧？
2: 砸锅卖铁也不值啊！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是居住权的数额。
4: 对啊，
2: 居住权的数额，而且比如说房不能卖，
4: 肯定住我一人，
2: 绝对不能卖，
1: 他也卖不了。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他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7: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6: 他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他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病痛、生离死别，是什么让他从不屈服？
8: 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
9: 新中国22大影星，烈火人生于蓝，记忆马上播出。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于佩文。1938年，整个中国大地的战火都在蔓延。17岁的他怀揣着炽热的革命理想，风风火火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之后，这个女孩会如同她的性格一般，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中国。如果你对她的名字陌生，并听到过另外一个名字，于蓝。这是在启程延安之前，同窗好友的母亲帮她改的，寓意是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那年8月，于蓝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翟塘出发，跋山涉水行走2个月，终于抵达陕西延安。1938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当时小小年纪的于蓝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离开家人，穿越重重的封锁线前往延安呢？
10: 于蓝出生在辽宁，9·18事变后，他随父母逃到了关内，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少女时代的于蓝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于蓝强烈的渴望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14: 铁甲车，日本人整个从西直门开进来，那已经是漆漆的十几天。

0: 年之后了，我呢就站在街上，说真的，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1: 这时的于兰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他和天津的同学赵露、王淑媛经人秘密介绍，决定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他与王淑媛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寻找接头地点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2: 一到小星星，
0: 还没到门口，就一个警察扇着扇子。我们俩就装不上小心，就上那个隔壁。一进去，啪的四五个警察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了，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呢。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说完了呢，他就瞪着两个眼睛，一个坏了坏了的说我，然后呢就拿着笔，夸夸夸这么大一听，就那打印纸那么大张，三个字儿。于佩文，就是我的真名啊。我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我不是叫于兰了吗？是吧，就是我这心里头一惊，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心里他怎么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进步的电影，在敌人面前不能够动摇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来回的问了我几次，这三个字是谁？真不知道。你咋坏了坏了的？完了拿鞭子抽我，就踢我一脚，给我踢倒在地下啊！打得我浑身这好多，回家这都是领子了哈、啊。哎呀，那个时候真是还也不想哭啊，那时候就不想哭，因为我不能承认。
1: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和王淑媛的机智，方使于兰脱离虎口。1938年，于兰17岁的时候，他偷偷地离开了父母，在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3: 刚到延安是下午4点钟吧，拐了一个山，看见宝塔了，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哎呦，本来都走不动了，一看哎呀，在那就跑了跑，就走了，非常高兴啊！看见宝塔了，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一去到里头，就看着还都是穿的灰衣服，都是军装，有都没有，有的没打火腿的女的都是散裤腿儿，搭着个皮带，指挥唱歌啊，这啊这。呵，非常的热烈，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欢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1: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4: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她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另外一个安排。
1: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3: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有那些老演员呢，像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的，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吧，都化得挺漂亮的，也年轻嘛，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儿。

0: 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1: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0: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然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都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的演下，演下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也觉得挺好。
1: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0: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2: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只见他穿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0: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是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1: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但是提起她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3: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1: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4: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哎呀，就是田芳，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为什么要这样？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1: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

0: 说李田芳不是这样，他的整个的心都是为工作。他其实要我们出发啊，到农村去下乡演出，他都是帮着别的女孩子在打行李，就不管我，把我气的，我觉得算怎么回事呢？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跟人好，但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一点都不照顾我，气的我都把行李就给踢到山底下去啊，脸盆什么都踢坏了，就是气得不得了。就是觉得好像对我缺少温柔，对我缺少在别人面前的温柔，还并不是对我不温柔，就缺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真是不理解他，啊，真是不理解。哎呦，田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就这一句话，以后在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体贴我，这并不是别人看见，而我所需要的是让人家看见，那当然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的感情了，而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给予你的感情。
1: 什么动头了，转头了，什么这样子那样的啊，然后这个生病啊，
2: 2020年的6月27号，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于兰的烈火人生。”

0: 告别。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1: 辛苦。

0: 他怎么也在这儿？
1: 怎么个事儿？
2: 不知道啊。
3: 这都是我的钱，我的钱。

0: 哎呦呦，哎，我的钱，哎，都是我的钱，
1: 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吃些东西吧。

0: 哥，他不知道死在这里了。
1: 某位，你看他肚子上下起伏，还有呼吸，然后还面带微笑。放心，你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啊，目标太大，你们三个先回去，把动线填上。否则的话，我那里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里交给我，放心呢。走吧，你不要害怕。走，快走，快走。哎，护士，他晕倒了。
2: 这是你朋友？不是，我不认识，我以为他在这里烫头啊，结果就晕倒了，救救他吧。张大夫，这个患者头破了。
1: 抱歉，我接个电话。哎，张老师。
2: 哎，文文爸爸，一直给文文妈妈打电话打不通，你们到哪儿了？
1: 我们到哪儿了？
2: 过了百事服务区，沿着中闵高速第二个出口下来就是营地，很好找的。大家都到了，就差你跟文文妈妈了。
1: 哦，好， 哎，欧阳，你听我说，那洪金奎啊，发现地道，然后就从地道里钻到我房子里了，也发现那些钱了，他就晕了，我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然后呢，我问他老师那边呢，叫我跟立冬过去，有一个聚会，你呢现在赶紧回去圈住那些钱，然后三个建筑工呢，我把他们派回去去填洞了，你们搞好关系，你一定要守住那些钱，那里边也有陈子诺的钱，不管他要不要，我都会给他，你懂我意思吗？你快点啊，快点。
3: 这营地办这游是什么东西？
4: 交出去营地游办事啊！
3: 你字面意思啊？那去哪儿嘛？
4: 鞠山度假村啊，学生坐大巴，然后家长开车过去。
3: 那文伟没跟咱说呀，那怎么这么突然？
4: 他
1: 不说，可能就是怕我们过去丢人吧。
3: 你也太小看你姑娘的格局了，他不是怕他自己丢人，他怕咱们去了咱们自己觉得丢人，他保护你，什么也不懂。
1: 那好。 那我就让他看看我们有多强大。将军怎么样啊？
3: 我让他回去休息，我妈非不让，怕他回去再挨揍。这两个病号现在在互相照顾，也不知道谁照顾谁。

0: 老二，
1: 啊，搞什么呢？啊，不是瞎，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多钱啊？
0: 那于老板让咱在这干活，把钱放这了，那是信任咱。我刚有别的想法哈。
2: 哎呀，不可能。
0: 过来，
1: 就是感慨一下。

0: 哥，上面有动静，你听。你谁呀？哦，我是渔民兄弟，他让我过来帮帮忙。
1: 北京，你下来吧。我在上面就好了。
2: 来监控了。
1: 大哥，干活。
3: 给你个倒的，你俩吃吧，别给别人。文文，文文，牛排好了，你吃吧，是我爸烤的，可好吃了，不吃。
1: 我醋也好啊。
3: 你们咋来了？
4: 我们也想玩，怎么还给我们抛弃呢？
1: 你爸烤的牛排很好，哎，
5: 但是他好心太过了，就像这牛排一样，这可开过了，他吃不下就咽不下了，太硬啊。
1: 反正八分熟，确实不喝你口味。你适合来生的，
3: 生的我们吃人，爱吃人。
5: 那我信，你们两口子这事儿干得出来。儿子，这家人呢有点吓人，都爹带游泳。老师不让吓孩子了。
1: 老师让吃人呢。啊，
5: 今天啊，爹就把祖传的浪里白条这个名字就传给你了。
3: 他说他是白条，白猪的字。
5: 我看看画什么呢。
1: 哎呀，这行，这几个牙行啊！
2: 做牛肉其实它是进口的，很好吃。
1: 这能好吃？这都老成这样了。
2: 真的还可以啊，因为它够肥啊。我们尝一下。
1: 我给你尝一下。
5: 嗯，你自己吃吧。
2: 我冤枉他了。
1: 儿子，这要自由泳。当然要游泳。
2: 别试啊！我不敢，我要下水啊！爸！啊！不行了！爸！啊！不行了！爸！你怎么了，爸？不行了！
0: 你别吃太多了，怎么浪费啊？啊，你又不能白白牺牲掉嘛。救命啊！救命啊！这
5: 瓜子儿不？看什么呢？你怎么你爸？再去叫些人来，过来拉绳子。来人呐！来几个人吧！
0: 快！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快！余明，有力啊，刘，很危险的。我可以，
2: 是不是？
0: 热一点，对。不要进，不要进。好，好吧，好吧，
2: 长江，长江，
0: 收线，收线。
2: 爸。
1: 放，赶紧放，赶紧放！没事，没事，你爸不要紧。
6: 安全，我爸。
2: 救救我儿子！
6: 你是救救救救救救！
2: 救他！
6: 救！
1: 快上来了！
6: 小心点！
7: 来。

0: 我可渴死了，我这辈子要当个哑巴，我好难受啊，我好难受啊！为什么死了那个人不是我？
1: 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

0: 你有想过你上不来我们怎么办吗？你想过这问题吗？
1: 着急救人嘛，头一个就跳下去了。主要我想救那小孩子啊，小孩子和文文关系很好，对文文很好，但我不能把小孩子救上来不管爸爸吧。
0: 你知道你姑娘在岸边喊成什么样，她那声音我这一生不想再听第二次了，我希望你记住。
1: 就记住记住，不会有第二次吗？文文没关系啊，我们一家人都长寿，我们都活到140岁。哦，好了好了，不哭，不害怕不害怕。Hello Kitty 是不会哭的。
0: 你非惹他干嘛？
2: 亮亮，你坐到去嘛。炖鱼和排骨马上都好了，我个人都行哦。
3: 我没得事，不要显得我没得用。我现在好了，身强力壮嘞。
2: 哎呀，你都是眼里太有火了，忙了那么多年，歇一下嘛。
3: 我不如你能干，我问佳佳去啊。佳佳，
4: 哎，
3: 有啥子忌口的没得？有点辣哦。
4: 啊，我不忌口，我能吃了。
0: 哦。半天也不把头冒出来呀、啊！我跟文文文就在那岸上，就一直在那喊，一直在那喊。他在里边憋着气，我们在岸上憋着气，没人敢呼吸啊！那孩子喊的都喊成什么样了？回来之后就进屋了，跟他爸一句话也不说。我跟你说，我真被于明给气死，我能让他给气死，天天。你说他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要出不来呢，天天在这逞强，出不来这一大家子怎么办？脑子有包里边。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要是我，我也生气。可是你要知道，爸爸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是对的。 可你又真的很害怕会失去他，对不对？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也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去告诉他，说出来你就不会再生气了。

0: 在洗澡啊。
1: 我警告你，你下次再逞能，我就真不理你了。我让妈妈、外婆、爷爷奶奶都不理你了。小孩都知道保护自己，你一个大人呢，能不能成熟点？不要让所有人为你担心。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我第一个支持妈妈改嫁，听到没有？你快点吧，有事找你。

0: 我刚刚没跟你开玩笑，我知道啊，我以后我会注意，不是注意，要杜绝。好，听你的。
1: 怎么了？没感觉，我会画怪物，不会画人物。那我把你妈妈叫过来啊。
0: 老师说要画父亲，
1: 那你也可以把我画成怪物啊。嘿嘿。哎，不如你画我哥哥，生你的父亲。
0: 可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1: 你有看过他照片呢？
2: 我说的是概念，是感觉。哦，他有一双很亮的眼睛，无论我在哪里，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我。他笑起来很潇洒，一口雪白的牙齿。
1: 你有小侄女了，小侄女了，我有小侄女了。到时候你演唱会后，我们就坐在第一排啊，举着你的横幅在那边喊：“渔民，我爱你啊！”小声点，哥哥，你唱得真棒啊！
2: 这样，
1: 不是尖的，是圆的。我小的时候啊，不是很自信，他就会经常鼓励我。我体育不好。 他就会和我说我唱歌很好，我数学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和我说我唱歌很好。我个子长得矮，他也说我唱歌很好。但他经常鼓励我，我就会越来越自信。最后，我做了一个歌手，大家都喜欢我唱歌，我也很开心。再后来。 我就飘起来了，去买那些奇形怪状的衣服啊，破洞牛仔裤，破衣烂衫。爷爷奶奶就很讨厌我，左邻右舍也很反感我。可那时候他又来鼓励我，他说你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做自己，等到老的时候就没有做力气了。送给你啊，
3: 谢哥。
1: 哇。 我在想，他当时也是年轻人呢，他怎么会那么厉害，那么聪明？他永远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什么。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要什么。也许，他就想我们快乐、开心吧。他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爱帮助别人，所以。
4: 如果今天的事情他在的话，他也会这么做。所以你是被他影响的？
1: 当然了，我是他亲弟弟啊，他也是我亲哥哥，也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5: 睡了，
6: 睡了，
5: 嗯，好。

0: 佳佳有个事儿想跟你说，6000万一分都没动，
1: 。
0: 报警。

0: 佳佳说的没错，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太大了。再这样耗下去，我看呀，只会更糟。等到警察找上门就晚了，真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咱藏着那笔钱呀，像揣块大石头，实在太累了。我想把这块大石头搬走。 就算不为自己，也得为家人想想，是吧？咱去自首吧。
1: 我同意自首，明天就去找郭丽，跟她说清楚。

0: 发信息不也行吗？非得写信？
1: 不一样。当爸爸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到我们现在悔恨的温度。
0: 嗯，准备写什么？
1: 还没有完成想好，现在就只能想到爸爸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去了。
0: 行，
1: 如果我们出不来的话，我们就拜托你了。就想到这里，
0: 你再加一句，如果老太婆作妖，务必挺身而出，切记。
1: 这时候老太婆就算了吧，还是称呼妈妈会比较温暖一些。
0: 也行。

0: 这个文件下午2点之前必须给我。哎、
1: 好好好。
0: 啊，谢谢。你那监控查的。
2: 我立。
0: 等会儿。
2: 好。再忙，等一下。
3: 你说，你说这事儿能怪我们吗？这肯定就是银行的错。你说那柜员机一下子多出来20多万，谁看谁迷糊，这肯定得拿呀。我们家那口子拿了之后，钱到家还没捂热呢，就说我们是个盗窃罪，高低得判个4-5年。你说他要真进去了，我们怎么整？你说？
1: 哎呀，你别说那个了，就他姐夫，哎，小区里面租了个门面做驿站，这老是有人往拿快递。这不是有个快递好几个月没人拿，他怕放驿站里长霉坏了，就好心拿回家，哎，说想着替人家保管一下，谁能想到里面居然是名表，值上100万。现在失主报警了，说他拿走了表，警察正在调查呢。我们真是冤。
0: 你俩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呢，有。
0: 喂，什么？5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要关多久？你得咨询律师。按照以前案例，至少10年吧。我们天天搞反诈宣传，讲法律后果，这些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行，我帮你问一下。
5: 太古板了。
6: 这6000万都够枪毙咱好几回的。
5: 没有事，我抽筋。
6: 你吓我一跳。哎
5: 呀，小的时候，我偷我妈妈的钱，想去买玩具，我得手了，一路就奔向自由市场，但一路奔，一路慌，一路恐惧。我发现这份恐惧远远大于我买玩具的兴奋，于是我就掉头往家奔。把钱还了回去，这件事情我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
6: 你看，咱要不然这样，咱这钱也算是一分没动，对吧？咱们就把本来在墙里咱砌回墙里，埋在地下的咱再埋在地下，这样的话咱们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过。

0: 嗯，刚开过。哇，你好潇洒，在地下室一个人吃火锅啊？怎么可能一个人？这是我助理小钱。
1: Yo man， 小钱。我在，我在。打个招呼。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他疯掉了，很无聊啊。嗯。什么玩意儿？
2: 没有诚信，我一屋子钱我都瞅见了，怎么不还我？还搁那找人阴我，人渣，王犊子！
3: 怎么说话了？有没有素质？
2: 你说谁呢？谁没素质了？
3: 说你呢？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你不抢点事吗？
2: 哎，我说话就这么大声，关你屁事儿啊！
3: 就管我了，你个小兔崽子，你动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
4: 我错了，
3: 你动我一下试试，
4: 我错了，我改，
3: 一下试试，
4: 我改不行吗？
3: 你动我一下试试。一点素质，
2: 你们谁都能欺负我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是吧？等老子这回有钱了，我把你们全都弄死！我有钱了，我也买别墅，我住大别墅，我买飞机，我买游轮，以后买飞机头等舱，我买两房。我当卧铺睡吧，我有钱了，你都得死在渔民，我弄死你！渔民，我是你爸爸。
4: 于明，于明，给你爹开门，你爹来找你来了。于明，于明，给爸爸开门，来，出来跟爸爸聊聊。爸爸今天就是来找你，来同归于尽，与世俱焚。来，出来。
0: 骂人就骂人。你说我这辈子造，还夹着成语，感觉自己很有文化。现在就是来跟你同归于尽。做笔钱，我们必须得要弄清楚来历，否则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所以现在已知的是，这钱来自于郭帅、建筑工，还有子诺和他妈妈。
4: 于明，开门，你爹找你了。
0: 吴德帅已经死掉了，那三个建筑工又不像假的，他们手里拿那个纸张密密麻麻的签名啊，那个褶皱感啊，还有那个包浆感呢、啊，都像老东西，不像是假的。
4: 开门，玉明，来，爸爸找你了，玉明。看什么看呢？
5: 哎，你家老名呢，你知道不知道？
4: 不服你报警啊！实在不行，你去把电视台记者给我叫来。爸爸，谢谢你。
5: 这么不讲理了嘞、
4: 啊！于明，来给爸爸开门。于明，来给你爹开门。于明，于明，开门！你个王八蛋！于明，于明。
6: 那现在有可能知道真相的就是陈子诺跟他妈，对吧？
0: 嗯，那我觉得不要去问他妈妈，他长得太凶残了，像那个雨夜中饥饿的母狼。陈子诺就好很多，他的眼神像那种一探究竟的幼年海豹。嗯，找他去问吧。
1: 我问，
0: 不然呢？
6: 你不是他预备男朋友吗？
1: 不是啦，不过如果他跟我表白，我可以考虑一下。
7: 怎么证明你就是业主啊？
2: 我有身份证，
7: 看一下身份证。
2: 我身份证在屋里呢。
7: 没有身份证怎么给你开的门啊？
2: 您先帮我门开开，我把身份证拿出来，您看了证明我是业主了，不就完了吗？
7: 你什么证明都没有，我肯定开不了，我得给物业打电话搞明白。
2: 你搞什么清楚？打什么电话？你公安呢？你还搞清楚？这房子就是我的，
7: 我在公安那备过案的。你想整的我饭碗呢？
2: 不，哎，那谁，那个物业那谁，来，那个赵小林是吧？
8: 蒋小林。
2: 哎，不是什么小林。来，你跟他说一下，你告诉他我是不是505业主？
8: 曾经是。
2: 什么叫曾经是？我不刚跟你交完这房子的物业费吗？
8: 补缴。
2: 那补缴也是我交的，对吧？开门，
8: 来。哎，别这样，胡先生，您的房子都已经转卖了，您的业主身份变更了呀？
2: 啊，你这意思，我现在不是这房子业主是吧？
8: 啊，
2: 那好办了，来，你把物业费退给我，是吧？来，退钱，退钱，不退是吧？不退，来开门，来。
7: 哎，别，你都不是业主了，我没有办法。
2: 就我用不着你，我自己想办法来。
8: 哎，胡先生，您不能这样，您这我得报警。
2: 你报。不是你报不报警？我开我自己家门有什么毛病啊？
8: 这都是监控的，你要是撬锁的话，那我们可不得报警吗？
2: 行，把你。我在这歇会儿不行啊，我头晕。我坐着歇会儿。
8: 黄先生，您可以休息。那个，这周围都是监控。那。 那我俩先走了。
1: 今天子诺过生日，我们先撤了。
0: 哦，等一下，那个黑色胖子还在外面蹲着，
1: 那怎么办？
4: 里面开门，玉明，扔在家，玉明。
0: 我带你从二楼走。
4: 玉明，玉明。雨明，雨明，把门开开。雨明，雨明，你先把门开开啊，把门开开，咱俩好说好商量，好不好？雨明，雨明，雨明，雨明，雨明，雨明，我看见你了，雨明，把门开开。
6: 要不然就把120万给他得了。
0: 他要的不是这102万，他要的是那6000万呢、啊。
4: 雨明，
0: 他是饕餮和比丘的串。
4: 雨明，我看见你了，你在楼梯后面呢，雨明。开门，雨明。雨明，雨明，我是你爹。
0: 叫他妈妈。

0: 给坐。
1: 啊喂，哎，于老板，那个底下那个窟窿，我都给你堵上了。那俺们那个钱，你……
0: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有一麻袋的事情，你这样，
2: 我们商量，到时打电话好吗？
1: 哎喂，能大点声？啊喂，喂，
3: 于老板怎么说？
1: 没听清，说让咱们到了打电话，完见面再说。
4: 没人说，你吃啊。
1: 来吃吧。
3: 哦，我够了够了啊！
5: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6: 找你做个测试，你说今天过生日，想给他准备个惊喜。
5: 什么呀？
6: 怎么样？
5: 不怎么样，一股子夜店味儿，看得我眼晕。你猜他看到后会是什么反应？哇哦，真俗。
7: 真有这么差吗？
5: 差，相当差。男人嘛，就得大气一点，学学你爸，去奢侈品店买一盏，去高档餐厅吃一顿，再找个氛围好点的酒吧微醺一下。啊，还有花，把整个房间铺满。
7: 你不要再瞎扯这些好不好？你赶紧想一想，到底送什么生日礼物？不要玩那些套路。
5: 之前我喜欢一个男孩，他给我做了一碗面，里边还加了一个爱心鸡蛋，我都不知道那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当时吃完整个胃都是暖暖的，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妆都哭花了。
7: 你头天喝大酒了对不对？
5: 你懂不懂浪漫？再见。
7: 一碗面而已啊，只有这么有用吗？
8: 1761天吃饭睡觉劳动学习，哼，这四件事儿我都做得心不在焉。每天我就盯着那栅栏想，出去之后的每一步我该怎么走。诺诺恨我，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但我知道我对他严苛是想让他认清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支配，但他做不到啊。5年来我想明白了，是我错了，她是我女儿，她得富足，她得幸福，她性格懦弱，又怕她以后被人欺负，我和陈良就拼命地挣钱，给他挣出一个后盾，挣出一个底气。他再恨我，我也得让他过得更好。她是我李锦的女儿，不能被人欺负了。我知道，当年陈立阳埋了一颗雷，是他当年没有毁掉的所有证据。这颗雷一旦落在别人手里，那就得炸。这雷要是炸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子诺什么都得不到。
9: 那您不介意子诺检举你的事儿啊？
8: 古时候探洞挖宝贝，孩子在上面牵绳，父母下去探洞，关键时刻孩子会撇了绳逃掉，后来变成父母牵绳，孩子下去探洞，这是对的。他再恨我，为的拼了命的让他变得更好，他只要不杀了我，她依然是我女儿。
9: 陈总确实留了东西，就在505里，但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弄那破钟？
1: 布谷鸟不叫了，我修一下。回来就扔掉，叫其他人哭丧。不行，诺诺喜欢。
0: 修完之后到书房，把你的账本全部整理好。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你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不会再管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大人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学会自己做主；所有的路呢，都要学会自己去走。但是不管任何时候，爸爸都会在你背后默默地支持你。
1: 好吧，快吃。
2: 老师。

0: 回去睡觉。
1: 我这不是这个味道。
2: 子诺，子诺，你没事吧？你怎么了？子诺，哎，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要不要给你买药啊？你哪里不舒服啊？你到底怎么了？子诺。

0: 喂，
1: 麦克，开门啊！
0: 你搞什么？
2: 不是你让俺们哥来的吗？
1: 门口有一个黑色的胖子，有没有看到？
2: 看着了，就在这躺着了，
1: 睡着了。
0: 那好，我把密码告诉你，你悄悄进来，千万不要把他吵醒，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2: 啊，行行。
3: 睡得跟猪似的，还在这顶勺，一点不专业、啊。
2: 别叨叨了。

0: 这个日子都得着了，你不许，你可以上来，一共二百万。
1: 我跟你说啊，这是凭证，画个押吧。
0: 在这儿，在这儿。
1: 于老板，喂，老板，
0: 好硬啊！
1: 给我吧。
0: 那个，咱签个古书。
1: 古书。
0: 要不我请人吃个饭？
1: 那不用，我们吃过饭。
0: 你们走吧，我带你们去二楼，离开这里。
1: 走。

0: 什么去了？走，这么？
1: 哥，这200万真趁啊！
2: 我捡梦算了。
3: 哥，我现在还嘚瑟呢。你说是200万，说给他就给，跟做梦似的。
2: 别抖抖了，
3: 让人听见了怎么弄？
2: 啊，行，
3: 快走走走
2: 走。
4: 别墅靠海边，每天吃海鲜。
5: 喂，
6: 玉苗，明天来我车行一趟。
5: 做什么？
6: 来了你就知道。
7: 白天叫完晚上叫，一天吓我好几跳，一天必须要把他扔掉。你带好武器，看看那黑胖子还在不在。
8: 走了。
9: 慢点
7: 儿，一、二、三。哎，好。掉一下，掉一下，掉一下。
5: 啊，可以。好，帮我干，漂亮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在场，诸位亲友再次见证。今日我愿与我父子的救命恩人于明先生结为异姓父子，异姓兄弟，从此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我的店就是你的店，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1: 调一辆。

0: 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失重恩而不忘寸报，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2: 海水虽寒，人心暖啊！您的英勇行为不仅挽救了两个生命，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感谢您的无私奉献，在风和日丽中化身英勇的战士，用力量和智慧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对抗，就为了把我们从危险的魔掌中拯救出来。您是平凡的英雄，您是最美的守护者。
3: 同学们，于文文同学的父亲是平凡朴素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不会用你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
3: 块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些和面机，然后以及这边
4: 可以让消防指战员们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吃上一口热乎的饭，洗上一个热水澡，睡上一个安稳觉。以人为本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拼尽全力护着咱老百姓，也掏心掏肺疼着咱自己的消防员，这就是中国消防的底气。
2: 刚看完消防员硬核又暖心的后勤保障，咱们再来聊聊环卫工老郭的一桩心事儿。今天的主人公郭先生是为北京打拼多年的环卫工人，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扛起了智力残疾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重担。此前呢，妻子家拆迁，郭先生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套三居室，可是房子的产权却一直挂在妻姐名下。眼看着孩子已经长大，自己已经年岁渐长，这份悬在半空的安稳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想要把房本过户到自家名下的郭先生，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他的房产被我征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6: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5: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
6: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5: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6: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7: 郭先生你好啊！
5: 哎，你好，罗律师，
7: 欢迎您来到呢律师门诊室啊！因为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咨询呢？
5: 我爱人家拆迁，分了两套房产，当初给了我爱人一个三居室，后来呢，这个。因为我爱人属于智力残疾人，他父母和母亲怕他这个脑袋瓜不好使，怕他的房产被我这个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先暂时登记在他姐姐名下，由他姐姐带他监管他的房产。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不应这事儿了，也不给咱办这事儿，也就一而再就拖延咱，他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6: 郭先生说，2011年妻子家中拆迁，共分得两套房产，其中一套三居室由家人协商后分配给妻子。考虑到妻子智力残疾的情况，家人担心他无法独立处理房产事宜，于是决定将房子登记在妻子的大姐名下，由大姐代为保管。然而令郭先生意外的是，姐姐不仅迟迟未办理公证手续，至今还拒绝承认这套房产属于郭先生一家。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困扰郭先生多年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7: 第一份材料是2011年签的一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吧？
5: 对。
7: 被拆迁人是你的岳母和你的大姐或你的配偶，
5: 对，
7: 是吧？被安置人是你的岳母、岳父、大姐一家三口或你们一家三口，是吧？
5: 是的。
7: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置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5: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不要让我知道。
8: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6: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

0: 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怕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2: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1: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们做公证。
2: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1: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2: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拖延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3: 你和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被安置人，然后呢，分了两套房，一个三居，一个两居，剩余的安置费扣去房款呢，剩余了30多万的安置费。然后我们看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你大姐、你配偶和你的岳母签的那个声明书，说这房子呢登记在你大姐名下。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他们担心的这个房子到你配偶名下，然后呢你领走了是吧？
1: 签那个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不让我去，就瞒着我，提前就跟我媳妇就商量好了，就是不要让我知道。
2: 郭先生回忆，当年拆迁时他一家三口，岳父岳母以及姐姐一家三口都被列为被拆迁安置人。拆迁后，家人就所获得的两套房产进行了分配，其中两居室分给了姐姐，而三居室则归妻子所有。然而，在拆迁协议签订2年后，郭先生却发现大姐、岳母和妻子私下签署了一份声明，将原本归妻子的三居室登记在了大姐名下，而这一切，郭先生却被蒙在鼓里。
3: 另外，我看了一下哈，你的配偶他是具有3级智力残疾，
1: 是
3: 吧？那然后呢，你的孩子有2级智力残疾，是吧？
1: 是的。
3: 那你这个按什么时候入住的？大概
1: 这是2013年入住。
3: 那你们住在是三居还是两居？
1: 三居。
3: 住在三居的哈。办理不动产登记了吗？
1: 大姐那已经拿到了三居的房产证了。
3: 大姐已经拿到三居的房产证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2010年拆迁的时候，在签那个拆迁协议之前。当时我们家的面积占地120平米左右，然后呢每户补助30平米，他最多给到我们是应该是150平米左右，不管给你几套房子他不会超过这个面积数。由于我媳妇属于残疾人，然后呢在签这协议之前给我们特殊的帮助，多分了很多平米数，这样才能说分到一个三居137平米的和一个两居93平米的。以后这个三居室归属我爱人，两居室归属大姐。分好之后我们就去签的那个拆迁协议，到后来2013年拿钥匙入住，拿钥匙他们把这个手续瞒着我的情况下，特意把我规避出去，不让我知道，把这名字给这个登记在他姐姐名下，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媳妇儿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出于对她的保护，我可以理解。咱也是按照当初协议约定好的，实际入住，她是她的，我们是我们的，大姐是两居室，我们是三居室。我爱人呢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当初是这么约定好的，后来实际实施居住还是这么去居住的。
2: 郭先生说，当年拆迁时，由于妻子的特殊情况，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安置面积补偿，最终分得了一套137平米的三居室。搬入新房后，郭先生一家按照当初的约定居住在三居室内。然而，虽然他们在房子里住得安稳，房产证却一直登记在大姐名下，这成了困扰他多年的心事。面对诸多疑问，嘉宾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郭先生进一步厘清相关情况。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

0: 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别人名下，当初说好的分家协议，如今姐姐突然改口，连公证都办不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的郭先生始终悬着一颗心，栏目组担心郭先生不好意思开口，请到了人民调解员走进咨询室，帮助他一步步把这团乱麻给理清楚。
6: 怕他的房产被我分走为由，把这个名字登记在他姐姐名下。
4: 居住了13年的房子，房本却在他人名下，他惶恐不安。
6: 但是后来呢，他姐姐就也不给咱做公证。
4: 两套房产，家人曾做出明确分配，本是板上钉钉，不料却出现意外。
6: 到这现在，他就不承认咱们的房产。
4: 姐姐突然改口，当初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证据缺失，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权益？律师门诊室郭岩的承诺稍后为您播出。
7: 郭先生您好。
8: 您好。
7: 我刚才听到您向律师来叙述您家的这个事情，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您提到了说，这个在安置的过程中，由于岳母他们担心说你这个，因为他的女儿有智力残疾，怕你跟他结婚以后，或者把这房子写到了应该给你们的时候，给到了你们名下，又怕让你给分走，是这样吗？
8: 是的。
7: 您爱人，他是残疾人，对吧？
8: 对。
7: 是智力几级啊？
8: 智力3级。
7: 那您知道他智力3级残疾人，谁来保护他的利益这块您能明白吗？知道吗？
8: 结婚之后我感觉应该是我。
7: 律师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他的爱人是残疾人协会评定的智力3级，像这种智力3级呢，根据就是法律的有关规定啊，咱们也进行了一下学习，智力残疾的3级的人，他
5: 是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晓得
9: 发生什么也争议了吗？
6: 2013年拿钥匙的时候，因为岳母大姐哄骗我爱人嘛，怕她房子被她老公骗走，登记她姐姐名下，由她姐姐去给她监管，帮助能宽心一下。但是她一直不履行，这是后来她姐姐一直不给我爱人做这公证，所以就导致就后来矛盾就不断的升级嘛，一直到现在她一直不承认我们的房子。
9: 你姐现在有没有说是这个房子是她的，要求你不让你们住了呢？
6: 没有，
9: 就是你们现在还是住的，但是就是她的房子啊。他认为就是他的。
6: 你看2013年入住到现在12年了，这他始终不是个事儿。这毕竟是属于我们三口子的房产，以后面临着这孩子也19岁了，以后这个事儿没法进行下去。所以说呢，希望咱这能给予帮助，把我们的家的这个3居室登记在我媳妇儿名下。
4: 郭先生说，尽管一家人一直按照最初约定住在3居室中，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大姐迟迟不愿意去做公证，现在甚至不认可这套房产归郭先生一家所有，导致了矛盾的不断升级。如今随着孩子已满19岁，郭先生希望能够将房产登记到妻子名下，解决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
9: 大姐当初承诺说

0: 这个证据是归你们，只是暂时登记了他，这些个证据材料有吗？他现在还认可这个事情吗？
1: 现在他不认可。
0: 他不认可是吧？
1: 啊，
0: 那就是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证据是吧？
1: 当初家里都是约定好的，咱也没有说是留什么，
0: 没写东西是吧？
1: 没写的东西。当知道岳母呢知道给这两套房子的时候，回到家跟家里边已经协商了，因为我媳妇儿也是属于残疾人，这个三居室归属我媳妇儿。
0: 他只是说了，但是现在他不认了。
1: 回迁，这一零年拆迁，他说了，一三年入住和。他尽管他的房产不要被骗走啊！
0: 但是现在姐姐不认了，不承认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就认为这两套房子都是他的了。
1: 两套房子都是他的名儿，他自己说了算。他可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帮助代为监管。所以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能说给我们三口子没有一个生活上的保障。这本身他也是拆迁安置完了，他肯定是有我们的份儿
2: 啊！
1: 你不能说因为名字是你的，你当初你哄骗也好，怎么也好，把这名字登记在你名下了，你不能。说你说过的话，你一点话不算，咱也不是陌生人，咱也没有买卖，是吧？这咱是一家人，这个亲妹妹对你亲姐姐的信任，你那个当姐姐的，你不能做出违背道德良心的事儿。
3: 目前郭先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尽管当初的分配方案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同意，且房产登记在大姐名下，姐妹代管，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明，大姐已经不再承认这一安排，坚持认为两套房产都归自己所有。面对这种情况，郭先生想要追回房产变得十分被动，缺少证据支持，郭先生该如何要回房产呢？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拖延的承诺继续为您播出。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房产纠纷，还是各类法律问题，还有各类复杂的家庭法律纠纷，只要遇上拿不准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咨询求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5: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运费异常存猫腻，司机报警查获涉诈快递。
15: 我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
14: 三名司机均无证，租车上路被抓现行。

0: 就完了，是来得及。
1: 高速路上车辆起火，晾晒稻草惹祸端。
2: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
1: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3: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解，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运费700的正常货运，半路临时改地址后，运费突然暴涨到2200。货值远不及运费的反常操作，让浙江的一名货车司机警觉起来，于是他立刻选择了报警。警方顺藤摸瓜，精准查获了8万余件涉诈快递，揭开了新型寄递诈骗的完整黑灰产业链。
1: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了货车司机李先生的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5: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的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万余件。
1: 据崔某交代，他们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了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6: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6: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7: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了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7: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那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6: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诈骗陷阱。
4: 自2026年7月1日

0: 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新增16种管制物质开始，浙江宁波慈溪警方侦破了辖区内新规实施后的首起涉毒案件。男子王某被网友诱导购买了名为黄金粉的违禁粉末并吸食，殊不知其内含2种最新列管合成卡西酮类毒品。那么这类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暗藏哪些健康与法律风险，又该如何辨识与防范呢？
1: 近日，慈溪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在日常摸排工作中发现男子王某有吸食成瘾性有害物质的可疑迹象，当即对其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提取毛发、尿液等生物样本送检。
2: 体内确实含有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刚刚新发布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最新列管的物质。
1: 面对证据，王某如实交代了违法事实。前不久，
3: 老百姓叫地龙，地龙的每节都有鲫鱼口，当地龙下在江里后，鱼就从鲫鱼口进入。你看这个眼这么小，无论是大鱼小鱼都出不来了。
4: 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明知松花江处于禁渔管理期间，依然驾驶船只在松花江干流段固设地笼这类国家明令禁止的渔具，大肆捕捞野生鱼类，累计渔获数千斤，非法获利10000余元，严重破坏了松花江的水生生态环境。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江苏无锡市民张女士反映，2年前她的妈妈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了车祸，本该申请工伤赔偿，可是单位主管虽然口头答应办理工伤保险事宜，却迟迟没有实施申报，还把责任推给外包第三方，导致错过了工伤申报的法定时效，让伤者的维权陷入了困境。
1: 张女士说，2023年9月，她母亲应聘到火锅店的后厨岗位，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洗碗洗菜。当年的10月5号晚上，母亲下班回家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5: 就一次骑到这个路口拐弯的时候，嘣一声，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自己头晕了，结果还是个车子碰了，我这三轮车上摔下来，摔下来，但是这个果子我感觉到很疼，哎呦，我都膀子不行了。
1: 事故发生以后，张女士的母亲被送往医院，经诊断是左锁骨骨折，当即进行了手术治疗。事后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货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张女士的母亲承担次要责任。
6: 下班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嘛，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是算工伤。第一时间呢，我们也联系了门店，就是我妈妈的那个直属主管，然后他当时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公司会有保险会给我们走工伤处理，让我们到时候一次性处理，因为我们也当时跟他说了这个锁骨骨折需要做手术，然后涉及到就是会有拆钢板的那个时限，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公司会一起处理的。
1: 张女士说，当时有公司承诺，他们也就安心治疗了。今年年初，母亲在复查时，医生建议老人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手术取钢板了。于是，在今年5月份，张女士找到了火锅店处理母亲的工伤事宜。直到这时候，她才知道，当时公司并没有给她的母亲申报工伤。
6: 今年5月份的时候去，跟她交涉的时候，她。我们才知道，第一个他没有给我们申报工伤，第二个他说我们不是巴努的员工，他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合同。但是首先第一个，在这期间就是我们签了合同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给我们，所以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有第三方的存在。
1: 根据法律规定，工伤申报需在事故发生或职业病确诊后30日内由单位申请，若单位没有申报，职工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自行申请，并提交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及相关证据。
6: 跟我们说会帮我们申请，然后他实际没申请，也没告诉我们没申请，所以也导致了我们现在超期了1年。他们就是很消极的，就是不处理，就直接让我们找三方，然后三方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不对接我们的，他是巴奴门店就是跟他对接。
1: 近日，记者陪同张女士及其母亲找到了火锅店，店长表示他刚调到该门店不久，也

0: 这刚刚追到张女士母亲工伤的事。
1: 这个来找当时的人去了解，因为我说实话我只是后面对去协助他去传达他的意思，然后再去中间去。
2: 那你有跟当时的店长或者说他们那个后厨的负责人聊过这个情况吗？
1: 因为当时的现在的那个沟通的记录和什么现在不是没有了吗？第一个就是人员流动，因为当时的负责就是大姐的这个直接的上级经理和当时的主管，就是这边门店的财务，当然是现在已经调了其他门店，再加上中间他们可能换手机了，然后就是内容聊天记录没有导到这个新手机上。
2: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呀，
1: 对，他们是知道的。
0: 店长说，由于人员流动的关系，可能当时沟通出现了脱节。因为张女士的母亲是和第三方外包公司签的合同，现在他们已经不和这家外包公司合作了。张女士母亲工伤事宜，她也已经汇报给了公司。
1: 也了解过诉求了嘛？就是11个月的这个工伤期间的这种工资，对，然后再加上那个个人咱自己这边承担的这种医药费，对吧？
3: 对。
1: 然后这个诉求和什么都也同步给外包和同步给公司了。
0: 最终经过协调，目前张女士母亲已经拿到了工伤赔偿款6万余元。在此也提醒，餐饮行业大量使用外包人员，劳动者入职时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跟哪家单位签的合同，并保存好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材料。一旦发生工作伤害或者上下班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切勿单纯等待单位处理而错过了维权时效。
4: 工伤补偿啊，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劳动者在就医时的压力。那同时呢，工伤补偿啊，也是国家对于劳动者的一种工伤保障。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欢迎李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4: 这个案例有点特殊啊，这个是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这种情况很特殊，他的工伤应该怎么来认定呢？
5: 很多劳动者以为啊，这个只有在工作中受伤才能认定为工伤，但实践中法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它是有所扩大的。其实法律把合理通勤也纳入了工伤的范围。具体啊，在上下班这个过程当中要符合以下3个条件也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比如说这个合理的时间、合理的上下班路线，如若发生交通事故本人不负主要责任，拿到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就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了。
4: 那李律师，你看，如果我们的劳动者如果在工作过程当中啊受伤或者出现了意外，那用人单位不报或者逾期不予申报，那劳动者作为他们来说会有哪些后果要自己承担呢？
5: 用人单位逾期不报并不是说劳动者就丧失了申请工伤的权利，用人单位在30天之内他不报，用人单位需要对工伤相应的待遇进行自负。如果劳动者在1年之内主动向相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最后相应的工伤待遇的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4: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工伤补偿啊，也是劳动者在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最好的一种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那如果用人单位刻意不报的话，他们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5: 用人单位刻意不报呢，所有的工伤赔偿都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不是说用人单位我可能就是为了捡这个小便宜，对于劳动者的这个工伤不予相应的进行保险的补偿，但是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之后，所有的责任都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4: 当然其实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劳务的这种签约形式是外包的形式，那么这种公司如果员工在这样的公司受到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意外事故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5: 您说的是现在典型的一种第三方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常规来说是由这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来承担这个主要责任。但是在实际的实践操作当中，实际的用人单位与第三方劳务派遣的单位它不是一个单位，而且这个劳动者主要还是在实际用工单位发生的这个工伤，由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呢由用人单位 他在他自身的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连带补充责任。
4: 谢谢李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劳动者在跟用人单位在进行工作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签好所谓的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出现意外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拿好工伤补偿的相关条款，去寻找用人单位进行相关的说明。那如果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三名司机均无证，租车上路被抓现行。高速路上车辆起火，晾晒稻草惹祸端。
3: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致燃。
0: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6: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取，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再来说一起无证驾驶车辆的案子。前几天，江西萍乡芦溪警方通过大数据排查到一辆外地车和三名无证驾驶的年轻人。三人自以为路上没有交警巡查便可瞒天过海，却不知路面的电子警察已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并将三人抓了个现行。
0: 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就是民警通过大数据重点核查的车辆，此时它正停放在江西省芦溪县某小区的楼下。办案民警说，车没问题，是驾驶车的人有问题。
8: 开车的三人均属于无证驾驶，并且还是将车辆从长沙租赁之后再将车辆从长沙开回萍乡，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0: 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民警依法将租车人朱某及曾驾驶过该车的刘某、雷某传唤至了现场接受调查。经讯问，三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 这你三个你犯啥个事嘛？
10: 不开的机，
9: 无证驾驶。
0: 办案民警介绍，这三名无证驾驶人之中，朱某早几年因为违法行为被吊销驾驶证，这一次他通过不法手段在长沙某租车平台上租到了一台车，随后将车交给了未取得驾驶证的刘某、雷某驾驶。
11: 名字都不开了，然后我相信自己到年纪了也可见到了无畏，就往试着开了一下。
0: 三名无证驾驶人交代，他们一般会找没有交警执勤的时段出行。办案民警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试图规避监管的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网。
8: 不要以为没有被交警查到就可以无证驾驶，无证驾驶车辆上道路时被电子警察拍到也是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的。目前无证驾驶的三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7: 当下 AI 创业风口正热，这样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了一些人渴望使用 AI 却又认知不足的心理，将其包装成高大上的黑科技创业项目，并宣称月入过万轻松致富，结果不少人上了当。这不，江苏扬州有受害者被骗了150,000元。
0: 今年七月，扬州市民赵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场直播，声称可以教大家搭建网络跨境店铺，可以利用 AI 技术管理店铺，无需投入人力物力，即可以赚取商品流动差价。面对如此致富捷径，赵某十分的心动。
12: 花钱购买课程后，骗子私下发送链接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 注册虚假跨境店铺，声称只要充值升级店铺，垫付订单就能赚取海外返利，并提供购物卡卡密、购买白银、线下交付现金等多种隐蔽充值渠道。
0: 一开始赵某小额投入能够正常提现，慢慢放下戒备，随后骗子以结算周期、回款不足等说辞不断怂恿他追加投资。等赵某大额投入后，平台开始频繁地出现订单取消、回款异常等情况，同时继续哄骗赵某充值补单，直到接到反诈预警，赵某才发现平台已经无法提现，
12: 一共损失150,000元。 这类骗局套路很典型，通过短视频直播引流，诱导大家下载陌生 APP， 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接着编造各种借口不断诱导充值，最后直接关闭提现通道。
0: 警方提

0: 这种诈骗手法是刷单诈骗的新变种，凡是打着 AI 电商、跨境电商、海外自动赚钱的旗号，通过短视频引流诱导下载非官方软件，再以处理订单、垫资换汇、提现换汇让你转账的，都是诈骗。
1: 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安装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对方要求购卡、退卡、线下交付现金、贵金属，或是平台迟迟无法提现，请立刻停止操作，保存好证据，马上报警。
2: 近日，浙江奉化大桥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警方在嫌疑人拒不交代作案事实的情况下，通过缜密侦查，精准起获其精心藏匿在天花板上的赃证物，用完整证据链封堵了犯罪嫌疑人狡辩的空间。
0: 近日，大桥派出所接到了市民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遭遇盗窃，车内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及车辆哨兵影像，第一时间锁定了嫌疑人于某，并完整还原了其作案全过程。
3: 当天晚上，嫌疑人于某驾驶共享电动车在小区外部徘徊，随后挑选监控盲区翻墙潜入。

0: 积灰格格不入。
1: 我们发现卫生间的天花板存在松动的迹象，拆开天花板的扣板后，发现里面藏匿着部分涉案物品，其中现金经过清点后恰好是5000元。
0: 面对警方当场起获的赃物，于某再无狡辩余地，如实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而此时距离报案仅仅过去了4小时，目前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万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2: 钟先生3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万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2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1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间隔时长是2年，并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钟先生的合法债权仍然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追索欠款。
2: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2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0: 高速路上车辆起火，晾晒稻草惹祸端，
5: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致燃。
0: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6: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护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4885。 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农作物丰收了。

0: 这时候，很多村民会在公路边晾晒稻草秸秆。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途经此地的车辆更不友好，安全隐患重重。前不久，就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面包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调查之后发现，起火的根源就是因为路面上晾晒的稻草引发的。
1: 事故发生在成渝环线高速泸州段高家子大桥附近，起火面包车停靠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底盘火势猛烈，火焰快速向上蔓延，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两支水枪压制明火，同时对车辆油箱持续冷却降温，严防险情扩大。据了解，驾驶员在附近乡村装货，准备运往泸州销售。行驶过程中，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尾冒烟，立刻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2: 我也是看过后视镜，看到烟了，起火了，我就赶紧靠边啊！我靠边停车，到那儿就有火了，我赶紧往后面跑。
1: 下车后，驾驶员看见底盘已经起火，于是立即报警，并撤离至安全区域。
2: 我下车了，我看到个车子后面有坨稻草，我就。
1: 驾驶员说，自己撤离时在车辆后方不远处看到了一堆正在冒烟的稻草，起火面包车底部整体过火，车头严重烧损，从车身漆面黑色烟熏的痕迹可以明显看出，火势从底盘向上蔓延。
2: 我跟拉货的搞熟了一公多里的样子，那个城头稻田上那个公路上全是稻草。
1: 据驾驶员回忆，装货途经的乡村公路，路面上有村民晾晒的稻草。
3: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残留的未燃尽的稻草。
1: 结合现场勘验情况，火调人员初步判断了火灾原因。
3: 经过我们现场勘验及对驾驶员的询问，还原了事故经过。该车在驶向高速前，途经一段晾晒稻草的路段，不慎将路边的稻草卷入发动机底盘、排气筒等高温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从而酿成火灾事故。
1: 火调人员告诉记者，秋收时节，有些地方还有晒稻草的习惯，像这种车辆底盘卷入稻草引发自燃的险情时有发生。从这起事故的画面可以看到，车辆底盘下方卷入了大量稻草，由于车辆排气管温度较高，引燃了稻草，最后引发了车辆自燃。法律上，村民占路晒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若造成车辆损失，需依民法典担责。驾驶员行经未查，未及时清理，亦有一定过错。秋收晒草别占道，开车路过别大意，出了事双方都有法律账。消防提醒广大驾驶人员，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的电路、油路，消除安全隐患。车辆途经农作物晾晒的乡村路段，更要多加留意，提防干草卷入车辆底盘，避免事故发生。
0: 因为征信受限，无法办理车贷，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任先生选择以租代购的方式入手了一辆越野车，首付交付20000余元。可是新车刚刚用了5天，停放在村口的车辆竟然莫名消失了。事后才了解到，原来是汽车公司仅凭一张网传截图，怀疑车主准备抵押车辆，直接私自开走了车辆，还提出高额附加条件才肯还车，这让任先生难以接受。那么商家的做法合法吗？
1: 前段时间，呼和浩特市的任先生想买辆车，可他征信不好，在 4S 店买车办不了购车贷款。8月4日，经朋友介绍，任先生在内蒙古宏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选中了一辆二手车。任先生和该公司签了汽车租赁合同，确定以租代购的形式购买这辆车，约定首付24800元，约定月租金5500元，33期还清，每月1号还款。让他意外的是，车才开了5天就消失了。
4: 8月10号开出去以后，开到8月9号，8月9号晚上7点，我从大台开到了我们村里边，回我老爷子家吃饭，1个来小时以后出来，车没了。
1: 就在任先生发懵时，他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发来的3条短信，拟以违约，公司按合同收回车辆。任先生当即报了警，然后确定就是这辆车的出租方宏泰汽车公司的2名工作人员把车开走了。

0: 他们是咋把车开走的呢？
1: 他们也有钥匙，他们给我，我当时买之后都是给的我备用钥匙，没给我原车钥匙。他们也承认是他们开回去车，但是现在他不给我车，让我再交五个月的月供才给我车，要不就是全款付二十来万给我车过户。我要有那么多钱，我就买全款了，买他二手车呢还。
2: 记者注意到，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中规定了22条承租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并在违约责任处写明，承租方违反本合同所列条款约定的内容，均视为违约，并列举了6种出租方可以无条件收回车辆的情形。那么，宏泰汽车工作人员发送的短信中提到的违约是什么呢？
3: 他从我这儿租了个车
0: 啊，对，
3: 完了他押车了，公司就按合同规章制度已经收回来了。
0: 我看那个咱们合同确实写的说是，不能抵押是吧？
3: 对，
0: 咋能证明他这个车是押的？
3: 我们会给相关机关提供这个证据，但是你们来了肯定提供不了。
2: 任先生说，公司负责人赵先生口中的证据是他们一位同行转发的一些群聊记录。
1: 这二手车圈呀、抵押圈的，他们有个同行有个圈，就看见那个行驶证了，他就是认为说是我去准备押这个车，啊，就这么简单。就看见
3: 是你，他认为的。
0: 哦，那你看到的是啥样的？
3: 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说得有呢，不能给你提供。
0: 如果你给我描述一下是个啥样的？是跟他说的一样不？
3: 对，是不一样。他是啥了？他把行车本发给人，问这个车能抵押多少钱，人给他报完价了。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你家公司的赶紧给你打电话说有人押你家车呀，你赶紧把车收回来。
2: 对于发送行驶证的行为，任先生的说法是，在签订租赁合同前请业内人士帮忙参考价格。
1: 没交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个行驶证通过他们那个销售发过来，我让别人看一下这个车买没买贵。昨天跟他去处理的时候，他是9号才收到的，说是有这个行驶证照片外泄这个事情，挺荒唐的，就把我车开回去了，说我违约了。我看合同看了一晚上，没看见哪违约。
2: 公司认定任先生违约，任先生觉得公司荒唐，双方各执一词。事情到了这一步，双方打算如何解决呢？
1: 我说要么就给我退全款，我也不想跟他打交道，要么就把这个车给我，啊，就这么简单。
3: 可以协商退点，但是不可能去都退。
0: 车能给吗？
3: 车能给，五期租金开走。
0: 这2万块钱说的是啥意思呢？
3: 就是你风险出来了呀，你说你从我这儿押我车，对于我公司来说已经有了风险，那现在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你再付5期租金，你把车开走。
1: 我不敢给了，再随便找个理由再给我拖回去，我是不是还得给他2万多？主要我也没那么多钱。
2: 经过初步协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记者已经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此事，工作人员表示会介入协调，帮助双方解决问题。
4: 这个小片儿其实看完回来之后，我们真的替这个消费者啊感到不平啊。你说这个消费者呢，以租代购把这个车拿回来用了仅仅5天，那么这个车辆的租车企业呢，就凭一张截图就把这个车给收回了。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李律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你看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之后还是感觉很气愤的，他凭什么能够凭着一张截图就把这个车收回了？这个企业是不是算违约了呢？
5: 这个是明显的违约加侵权，这是存在于这个民法典之中违约侵权的一个竞合偏，它既违约了，然后又侵犯了我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消费者呢他是按照正常的合同去履约了，
5: 是，
4: 但是车辆企业呢就凭一张截图就把这个车给收回了。
5: 对，
4: 那我们也想问问您的情况的话，这个企业是不是属于侵权呢？
5: 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车辆的占有使用权，包括消费者的这个财产权益，这是主要的2点。
4: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是属于侵权的话，针对这样的车辆企业的话，它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5: 消费者啊，可以就是就相应的车企的行为提起诉讼啊，比如说这个你侵犯了我对于车辆的占有使用权，我当时已经按照这个约定预付了相应的首付款，而且我没有违约的这个前提下，你私自把车给我开走了，既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提前告知，事后才告知我，就说让我再多付5个月的这个押金，然后才能把车再还给我，这是显示公平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我去法院提起诉讼，不但可以解除合同，而且还可以要求返还相应的这个损失。
4: 那李律师，我们也想让您详细的去说一说啊，你看面对这样的车辆的租赁和融资的纠纷。

0: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我觉得主要消费者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维权。第一呢，是保存证据。比如说我在这个第一时间报警了，拿到这个公安的涉案回执，确定就是我这个车辆已经被强行拖走的这个事实。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当时去交的相应的款项的截图，跟车企相关人员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语音记录，确保就是当时我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才去合理占有了这个车辆。第二步呢，主要就是说我可以向这个12315或12345进行一个情况的反映，希望相关部门介入，查处这个车企的相关违法行为。第三点呢，就是找这个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一个行政的调解，在相应监管部门的这个调解下，就是说如果合同能继续履行，那车企你就要把车还给我正常使用，如果这个合同不能正常履行，那你就应该返还我相应的一个费用。第四点呢，就是说如果以上的这个途径都走不通，双方都不能达到满意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车企返还之前我所交的这个租金啊，还有这个在维权过程当中所花费的一些，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这些都可以向车企去主张。但是车企也可以就是说主张你正常使用占有的这个费用，我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扣除。
0: 谢谢李律师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就像刚刚李律师所说的，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法律纠纷，首先要搜集好自己的证据，另外要找相关的法律部门去进行投诉，如果还不成的话，那我觉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是最好的一种途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类似的情况能够尽量避免在您的身边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3: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解，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通长达一小时的境外视频通话，骗子身穿纺织警服，冒充公检法人员，捏造涉案洗钱、违规办卡等虚假案情，对黑龙江的一名七旬老人进行了深度洗脑，诱导其将证件、银行卡准备好并进行转账。接到高危反诈预警，垦区民警火速上门处置，当场戳穿骗局，强势阻断诈骗操作，成功守获了老人的养老钱。
9: 您好，您拨叫 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0: 有人吗？
11: 你好，
12: 8月3号上午，我们接到上级官机关推送的高危电诈预警，我们辖区的刘女士正在疑似遭受电信诈骗。我们第一时间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但是对方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根本打不进去。这种情况非常危急，说明当事人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
13: 门外出警的两名警员分外焦急，敲门越来越急促。
10: 你整啥呢大姐？
14: 视频呢？
10: 跟谁视频呢？
14: 你说啥事儿？
10: 你是被骗了吧？是不是诈骗电话给你？你想啥呢？上级公安机关给我们推送过来了，打说你打一个来点电话。
13: 好不容易叫开门，70多岁的刘女士独自一人在家，还在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她对民警说，1个小时前有陌生人给她打电话说，她涉嫌刑事犯罪了。
14: 他说的6月26号啊，这不是办理有个北京，这不是办理这个号，我说我没用过，他说就发送广告了。
10: 你别勒他了，你说没给发钱没啥？
14: 没有。
10: 那你要给他发啥呀？
15: 当事人开完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正准备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
10: 你刚才跟他通话是视频吗？
14: 是呗，他说要。
10: 你能看着他人吗？
14: 能啊。
16: 看着人也不一定是真的。
14: 他说要，他说完那个连，就是他说你这号就发送诈骗了啥的，他说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在家呢。
13: 正常情况下，明明自己没做的事儿就可以忽略不予理会，但是刘女士似乎进入了骗子的剧本里难以自拔。
14: 他就说给我有个人给我身份证洗钱了，我说我可没洗过。
16: 你不用勒他，你自己没有那号，没拿你那啥，没洗过钱就。
14: 完他说要给我停手机号。
13: 民警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冒充公检法类的电信诈骗。为防止骗局被识破，骗子会一再嘱咐当事人必须要悄悄的，不要告诉任何人。
16: 他让你就这上
10: 不要提及其他
16: 事情
10: 是啥意思？
14: 我不知道，我这不刚撂吗？我说我家有人在敲门。
10: 他跟你说啥了？
14: 他就是我完了就是连市里那个就是还不是联通公司什么玩意儿，他说的我给你联系吧，完了你让他给你这个发送一个啊，就是一个证明你没使过这号。
13: 民警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一步，骗子所发来的一切链接都会带有病毒，一旦入侵手机成功，那手机就不受当事人控制了。
16: 这是谁的号？
14: 就那警官杨涛。
10: 警察呀？
14: 对，警察。
16: 什么什么声？他是个人，不是警察，明白吗？
10: 对，这不是警察。
16: 公安机关的那个，如果说微信的话，你要是各个企业啥的，
10: 他会写什么垦丁公安局了，吉尔吉公安局了，啥啥的。
16: 企业微信啥的。
14: 我不知道啊，他这不这个市里给我联系，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整，岁数大。
13: 就在民警上门阻止刘女士被骗的时候，她手机里的通话还没有来得及挂断，

0: 真相，给韦先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受伤最深的还有他的母亲。老人耗费最好的年华帮着带孩子，满头青丝熬成白发，即便后来知道了真相，当孩子生病时，老人依旧出钱熬夜照料孩子。
1: 这三个孙女真的是我一手从他生下他一口奶奶给吃过，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去劝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你说这三个孙女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三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跟我们有一点血缘关系，我心里也是好受一点，可是三个都不是的。我一个人带两个双胞胎，你说我辛苦不辛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我忍心给他，我更不放心给他。他现在又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我都说孩子是无辜的，我都一切给他好心发语音发短信，我都是你养猫又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毕竟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他回答我的事他要带走，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2: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3: 这个母亲在真的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最好的年纪去帮你带孩子的，现在头发都白了，今天晚上还带着孩子，这两天孩子感冒了肺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孩子还是始终如一的好。
0: 2026年6月，韦先生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以及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31.5万元。
3: 我们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是八年，相当于110块钱一天，你们觉得多不多？主张的赔偿和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付出，它对等吗？
0: 8月17日下午，这起离婚纠纷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前，韦先生反复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只要女方能够如实说出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些经济赔偿他可以选择放弃。比起钱财，他更想要一个真相，
3: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我想知道，我母亲想知道，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但他欠这个母亲太多了。
0: 当天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布择期宣判。
3: 非常不理解，对方那个不承认这个非亲生这个事实，认为是我是在婚内知晓孩子是非亲生的，对方只愿意赔付精神损失费的话就10000块钱一个孩子，补偿的话可能是目前的话不太愿意给，他认为就是说那个给10000块钱还是看在我妈抚养孩子辛苦的份上。
4: 承认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
3: 他是这么表达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那我很气愤吧，那就是事实是我们回应的是，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女方的意思是今天就想把孩子带走，今天就想带走，但是我跟女方提出，我说现在的孩子得肺炎了，然后家里现在安顿着不好带，那意思是今天就非得带走，我觉得应该这个跟我母亲商量一下。但是孩子是我给你生的还是给你妈生的，什么都要听你妈的，你说这种人是一个男人，今天听到这段话你就气不气，对不对？
5: 最后呢，经过庭审质证，保障了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法庭呢听取了原被告的最后陈述，而后呢，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0: 庭审结束后，韦先生表示，自己不会变更诉讼请求，依旧坚持索要11.5万元的抚养费，以及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3: 你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恐惧婚姻，或者说跟我同龄的人还没有结婚，也或者说正在面临着结婚的选择。那我希望通过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能给大家一个警醒，男性这个成家立业，对吧？这是一种传承，它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婚姻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一些恐惧。也希望我能带领这些正在婚姻当中经历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吧？他很迷茫，我也希望能看向我。
0: 在这场离婚案件中，最无辜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这场变故，韦先生也反复

0: 不强调一件事儿，大人犯下的过错不应该转嫁到孩子的身上。
1: 你真正去养过一个孩子，你对于孩子没有恨，那是大人的事情，那是这个女人做出的事情。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错的。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负有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一方隐瞒子女并非男方亲生的事实，让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抚养义务，属于侵害配偶知情权、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对于案件的进展，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1: 我以后也会成家，也会这个遇到好的女孩子，再次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0: 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6: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5: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7: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5: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7: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有了。
8: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上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5: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8: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9: 就是有抓到实证是还是一些猜想？
7: 我不用抓到证据。
5: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10: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6: 21年了吧。
10: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6: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10: 都非常非常好。
6: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哦。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10: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6: 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10: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6: 我也是。
10: 哦，您也是二婚。
6: 有过一段婚姻。哦。对。
10: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才在一起。
6: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10: 对啊，21年。
6: 对，真的不算半路夫妻了，我觉得。嗯。
5: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6: 我当初认识她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呢，她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个人吧。嗯。当初她有家，后来
10: 我能理解为她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6: 没有。哦，
10: 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6: 认识，工作关系，
10: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6: 对，
10: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6: 没有没有。哦，
10: 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6: 对，后来
10: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6: 离了有
10: 认识了多长
6: 吧？
5: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6: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10: 您是北京人吧？
6: 我是北京的。哦。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花了400块钱。嗯。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又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10: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6: 都没有要。对，
10: 得做个小月
6: 在家躺，没有过，就
10: 是
6: 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7: 一直都没工作。
11: 那他说这样什么时候
7: 刚结婚
10: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6: 我们的感情很好。
10: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6: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7: 也吵过也嚷过。
5: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10: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6: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10: 是您申请的？
6: 我申请的，在长阳。
7: 前那个户口

0: 是因为我发现里外没关系了，我要跟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迁过来，把你户口迁过来。
1: 那我就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迁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2: 得在一起是吧？
1: 对，
2: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1: 对，
2: 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1: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八月底至九月底过来的，然后从十月份开始。他就不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2: 他的
1: 有个女儿吗？
3: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1: 孩子大，已经结婚了，
2: 都已经结婚了。
1: 完了呢？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完以后，十月份的时候过完了，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他就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2: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1: 啊，你听我说呀。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2: 得有个理由吧。
1: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那你先别说钱，你先去，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吗？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都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都有工资贴不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0: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了，也就是2000年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是中间去过一次。

0: 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0: 家里有烟灰缸，有个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2: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1: 您抽烟吗？
0: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放。哦。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和眼含泪往下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牌呢。
1: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0: 对，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矛盾了才来提。
0: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他，把手铃铛小铃铛关了，天亮了回来了。到哪哪哪在哪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我本来这个手这个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得躺着都出不来气了，掐过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3: 摔过小灵通吗？
2: 没有。
1: 这就是您妻子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0: 对，这是第一次。
4: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0: 再说我这个怀孕的个事儿啊，我特别喜欢孩子。我第一次怀孕，因为我们家穷，没有条件不要。第二次怀孕到四个多月，最后她反应太厉害了，就是我一开门，哗哗哗吐黄水，我说她保个大人命。不要孩子了，
1: 妊娠反应非常严重。
0: 对，第三次是个意外，这我承认是个意外，就是这个意外的不小心怀孕了。第四次做流产时间我不知道，
2: 他就特别小心眼，老瞎怀疑我，你知道吗？
0: 当天做完流产回家了，告诉我了，
1: 完事了才告诉您的。
0: 对，
1: 所以您觉得很可疑或者是不舒服？
0: 对，
2: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他弄过来了。
0: 我出差。坐动车回来，路过天津时间，我说老婆我回来了，我在高铁上呢。啊，我跟朋友出来了，我们的牌手出来了，在天津呢。我说你在天津呢，那我
1: 赶紧下车是吧？
0: 我下高铁找你去得了。
1: 挺巧，
0: 过20分钟，告诉老公我到那个承德了，心里没这个概念，天津在那儿，承德在那儿，20分钟都能跑到承德去呢。我跟谁谁谁去的，等我回去时间我再找，这你。他说跟那个人家在超市里边在促销牛奶，人家在那上班呢。
1: 后来您这些事情再也没跟他吵过了？
4: 渐渐的，王先生对妻子产生了不信任，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这两个本该坦诚相待的人似乎过起了两个版本的日子。
0: 也就是4月份开始我俩都开始生气，生气完了以后我俩都冷战，在这个期间他查出来了个这个不是乳腺癌，他这个地方有个结节。他天天就玩牌，不去查去。等到12月份，还是1月份时间，12月份应该是，去这个肿瘤医院去一查。其实在这个期间，他去查检查也好，做穿的也好，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俩在生气。我作为一个男的，作为他丈夫，我尽职尽责的去照顾他，伺候他。
1: 我大概听明白了。你们从第6年开始。就是在您看来，他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你心里一直算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吧。就是，一是反复去棋牌室，总会出现一些男性，会让您误会也好，会让您心里多想或者气愤。那么早就出现这个问题，隔了这么久，都20年了，近几年还有吗？
0: 有。
3: 他说的那个事儿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2: 10年前了吧。
1: 那好，那我能理解为吗？这应该算是您离婚的一个，契机之一吧。
0: 最关键的就是孩子问题，这个找孩子这个是个导火索。
1: 他刚才也提了这个事儿，
0: 导火索
1: 说您要找闺女去，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这么多年我穷，我又兜里没钱，我要饭没有，家里没钱，是不是？我都想了起来，去年10月都过放十一放假时间吧，去年啊，十一放假时间，我跟说我老婆，我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想你找孩子去。我说这么多年了，一个感到孤独了，是不是？再一个呢，我说咱经济条件也允许了，我还上着班呢，是不是？我还挣着钱呢。咱就我想找孩子去，他都一下子把这个活给记下来了。咱家就这点钱，你把这钱拿走找孩子去了，我有病了怎么？

0: 我看，你找着孩子了，你把你的爱都给孩子了，你不爱我了。
1: 他表示反对，跟你吵了。
0: 对，在这个期间我都出差了。我一直出差期间我俩都生气啊，就是因为这我都给他电话之后说了，我说咱俩离婚吧，算了吧，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我。一月份回来，我本来都不打算在家过年了，回来他一个是他发烧，再个疫情就能妥协来了，给他商量的无数次了，我说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给你，我净身出户，那个只要你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就行了。
2: 妻子患病期间，王先生还是尽职尽责的照顾，但逝去的感情似乎再也难以挽回。为了少回家，王先生宁可频繁出差，他甚至愿意用净身出户来换取自由。
1: 离婚是自由的呀，法律赋予每个人
0: 商量不通，
1: 商量不通也是
0: 商量多少回了，商量不通，我都已经放弃了。对，你看他一整天整天，他不给我打个电话，我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显然的一个，跟我们当初所料差不多，并不是妻子那么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对，就是跟刚才那个女士反馈的所有内容几乎好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具体点在哪儿，还是王先生告诉我们了。
3: 你的太太她刚才描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您都全大概都听到了是吧？您对她的那些描述有什么样就是反馈的呢？
0: 可能咱们初次见面吧，对外人面前来说我们之间很恩爱，别人看不出来，我要不是5月29号走，别人任何人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会生气会打架。
3: 因为他描述的是您对外人对所有的人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妻子如何如何如何的好，然后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然后我们的婚姻特别特别的幸福。他刚才描述是这样的，
0: 他对我确实是好，这个我不能否认，我找不来这第二个这样的女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承受不了，我现在我成了一个爱的枷锁，我马上给我勒的我都喘不过气儿来。
3: 就您刚才描述那些事情，这些事儿你们都开诚布公的去聊过吗？
0: 聊过呀，头一回因为这个我们要搬家，第二回因为这个他生气之间他生了病了。
3: 你们沟通完的结果是搬家？
0: 对，
3: 这个是协商一致的。他的态度是什么？
0: 他就说一个牌友，这个时候我他既然说搬走了，我也都想相信他。
3: 第二次的时候怎么解释的呢？
0: 第二次就在我们生气时间，闹离婚之间，他有病了。
3: 所以您是基于对于他更多的是同情的方式，然后选择了沉默。
0: 对，
3: 那他和您就是您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您的那个发信息的那件事情，就520发红包的那个事儿。
4: 他说是给这个同学发的，一会儿直接给那同学打电话，我有他电话。
0: 这是最近这5月29号以后，我第一次出这个商量不通，给他留了份信，留了个离婚协议书，离家出走以后，那么着他才翻出来这个东西，他登录到我的微信里边去。
3: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0: 我小学一个同学，他患了尿毒症，就是一致我们才说我们家穷，我父母双目失明，我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孩子呢，他们家里好一点，对我们家特别的。就是我出于说感恩也好，出于说对他的同情也好，老过聊，你520了，你表示表示呗，正好赶着我出差，没在家。
3: 所以他刚才描述的说是你同学，然后呢也是，你给就人家对方真的是发了红包，这件事情是属实的，
0: 对，
3: 但是不是所谓的男女暧昧关系。
2: 王先生称，所谓的520红包事件并非什么暧昧对象，是自己给小学同学的善意救助。为了这件事，他特地跟妻子解释过，但妻子始终不相信。
5: 那个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0: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5: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0: 都是在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西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5: 反正就是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0: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荣幸，为了我家里没钱也好，我没有认。但是当我想认识一下，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5: 那你走了之后怎么回来的呀？
0: 隔了一晚上，我自己把手机开开了，我知道了，家人为我着急。
5: 他谁为您着急？
0: 家人、亲戚、朋友为我着急。
5: 就是说，您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0: 对。
5: 然后因为他们为您着急，所以您就回来了。
2: 王先生离家出走惊动了很多朋友，为此他只好再次回家。 但是他心里那个想要离婚的念头却并没有放弃。
5: 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0: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了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5: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截止到现在没有。
5: 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他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4: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5: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0: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6: 王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0: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6: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0: 对。
6: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0: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6: 啊，报警找到您的。
0: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祸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6: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个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6: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0: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
6: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0: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条件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2: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4: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1: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他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他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4: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1: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4: 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2: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5: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4: 对，
5: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4: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 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是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5: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4: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5: 您是这个意思吗？
0: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
4: 是
0: 公平公正的去离婚。
4: 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0: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都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4: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2: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3: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
4: 对。
3: 您觉得能说服吗？
4: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3: 同样的问题的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0: 对，我希望您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
1: 哎，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3: 对，
1: 我们趁着现在啊，
3: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1: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0: 我一直我都这么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3: 就对您是吧？
0: 对，这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2: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0: 我现在就是觉得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3: 嗯，
0: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就想自己出去闯去。
3: 对，你出去闯什么？
0: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当我靠肩膀，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还不能说。我一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3: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0: 所以说，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是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3: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0: 对，
3: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您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就是各自分居去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过各自的生活，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0: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得回这个家。
3: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你提这个方案，会给您提要求。
2: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7: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20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

0: 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小不严的事儿，它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0: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2: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3: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4: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5: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6: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是什么情况？
7: 起诉干什么？
1: 可以撤诉
4: 离婚。起诉离婚
7: 可以撤诉吗？是吗？
1: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啊、
7: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6: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是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7: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6: 哦，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4: 明白。
3: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9: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嗯，因为他老还老跟我说啊，你们5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同等的钱。
3: 为了公平问题，2017年除夕，叶家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
9: 就是老大媳妇儿，她蹦着脚的就在这儿骂我，就跟这个地方，完了就提起这房子了，说啊，你们你想想我房子门都没有，怎么着，我住的就是硬气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我一头雾水。
3: 二姐说，自己原本并没有提房子的事儿，是大嫂主动说的。既然如此，二姐便顺势提出，自己也应该拥有房子的一部分利益。
9: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在外头那个奔波那么多年，回来吧，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3: 二姐表示，为了帮大哥和大侄女留在北京，自己几乎跑断了腿，
9: 一个劲儿的帮他，帮他呢，然后他正好他女儿不是大学毕业吗？然后哎呀，我就是满北京城的给他跑啊，跑，托关系呀、啊、什么的，找他们学校老师。最后老师呢就答应了，答应说，你可以给他那个留一个北京名额。
3: 现在大哥占的利益最多，自然应该补偿大家。这个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每一个当事人眼中，曾经的过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0: 父母现在全不在了，
11: 都去世了。
10: 对，
11: 那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10: 有房呗。
11: 父母给留下房子了。
10: 对，
11: 就是 在哪儿啊？
10: 十里铺。
3: 叶家父母现如今都不在了，要说五兄妹之间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及叶家的这套房子。
11: 是一个几居室啊？
10: 是一个两居室。
11: 两居室，这个房子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10: 拆迁，
11: 家里老房拆迁。
10: 对，
11: 等于是分给谁的呀？这个房子？
10: 这老房是分给我父亲的。
11: 哦，就十里铺这个房子分完了，也还是在父母名下。
10: 对。
11: 在谁名下知道吗？
9: 父亲
11: 名下。
9: 嗯，
11: 看过这房本？
9: 没有，
10: 没看过。
11: 你也没看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是父亲名下的？
9: 就是父亲的，
1: 听说了。
9: 当时办的时候就是父亲的。
11: 哦，
9: 那我们不知道。
11: 你不知道？没见过这本？
10: 没有。
11: 在谁手里呢？
9: 不知道。
11: 也不知道。
9: 嗯，
11: 那当年那个拆迁的时候都谁分到房了？
9: 大哥和父亲，
11: 就他们俩分着了。
9: 对，
11: 等于就是他们俩户口在那儿。
9: 不是，大哥户口没在。
11: 那大哥怎么分到的呢？
9: 大哥的闺女在北京上完大学以后，由大姐把她的那个闺女的户口给帮着落在北京了，落到了婆婆的名下，婆婆当时是户主。
11: 哦，等于她户口在那儿。
9: 对，
11: 所以她也分了。
9: 啊，但是这间房子里头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待会儿我再说，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3: 叶家四嫂说，别看她和丈夫现在身体不好，当时他俩可都是家中的顶梁柱，照顾父母最多，所以家里的事儿她多少了解一些。
9: 就这几年伤心伤的。
11: 怎么伤什么心呀？老四，
10: 我们付出的比较多
11: 啊，
10: 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
11: 那老父亲这房子不是留下了吗？
10: 他留下了，当时是留下说是给我们的。
11: 谁说的？
9: 父亲跟我们说的，亲口跟我们说的。
11: 生前。
9: 但是后来在半截儿，看我们小叔子一直没工作，完了他又改主意，又给到我们小叔子名下，偷偷的写遗嘱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全家都知道。
11: 就是老五。
9: 啊，对。
10: 后来才看见了。
9: 就前几天才看见的。
11: 前几天看见了。
12: 看见复印件。
9: 看见了一个复印件。
11: 大概什么内容啊？还记得吗？
9: 记着，我能背下来。
11: 你说说。
9: 他说他原始有三间平房在十里铺。
11: 嗯。
9: 完了，他直接说的，荣清就说他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三居室，大子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我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
3: 四嫂说，因为婆婆去世的早，这份小叔子拿出的所谓遗嘱就成了公公留下的唯一凭证，自己和丈夫也是前不久才看到的复印件。那么这份遗嘱是什么内容呢？
9: 大概意思，我把这个房子，给予叶荣华，因为他一生没有工作。
11: 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9: 啊，所以所有子女不许以任何理由争夺或者是索取。他这个里头，
11: 这个遗嘱签名了吗？
9: 签的是老头的名。
11: 老头的名，没有别人了。
9: 没有，
11: 只有老爷子签了一个名字。
9: 对，
11: 公证了吗？
9: 不知道，
12: 没公证。
13: 是老人自己写自书遗嘱是吗？
12: 应该算是。
9: 应该算是。
13: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0: 就是我和我爱人的单位，我们俩是朝建公司的，我们单位分房。后来呢，我们俩呢是双职，所以分房的时候呢，领导就跟我们说，说的只要在职工里头有一套房，就是你的，因为我是职工，我们就分了一个。就说给你一两居室，
1: 分了没有？
0: 分了，
1: 分了，
0: 分了。后来呢，分了两居室。后来完了，我回来，我跟婆婆说，婆婆说你得必须把我带走，
1: 不挺好的吗？
0: 因为我离不开孙子，走了。后来我就找单位领导说，我说我婆婆必须得跟我过来。后来他领导说，那你要过来，你还得再交两间平房换。
1: 怎么婆婆过去过个人还得拿房换呀？
0: 因为两间住不开，就得要一三居室了。我跟领导商量，
1: 换大点的。
2: 啊，
0: 我说我婆婆公公也过来，完了你们能不能给我调一三居室？他说可以，
2: 调了，
0: 调了。后来当时我就把这个，这回来我就跟公公说哈，我说爸，我说那个你们要跟我过去，我们单位领导说必须把咱家的两间房都得交了，才能换三居室。老头就说行，
1: 这么着拿平房换的三居室。
2: 对，
1: 这个房子跟现在争议房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就是因为我要回的这间房分了这两套房。
1: 哦，所以他们觉得你已经得到房子了
0: 啊。所以说你已经得到你们单位的房子了，交了咱家一家原始房了。所以说就说你再从单位要回这间房也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如果我不要回这间房，拆迁的时候他们家就没有分房的那个名额。
3: 在了解完老四家房子的由来之后，调解嘉宾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房子，父亲有没有留下其他财产呢？
4: 老爷子临终走的时候，他留下每个人给我们留下10万块钱。
1: 这个分了吗？
4: 这个分了，这个我们都有，都得到了。
1: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4: 我因为那个老爷子嘛，就是把留下遗嘱说把这个房子给我的小弟弟。那个在他生前的时候呢，他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老是也没有什么别的话题，老说他公平，他说公平呢，完了我们也没往心里去。钱我也知道这个，我父亲是把这个房子要留给我弟弟的，那个也没意见，因为那时候房子。
1: 你当时没有意见？
4: 当时是没意见，因为那个2008年、2009年那时候房子也没值那么多钱，就几十万块钱吧。
1: 真说实话。
4: 因为什么？小弟确实没工作，那个几十万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还能给他养老什么的，帮他。为什么改主意？是我们家老爷子老在我面前说他公平，说他公平，但是那一段时间呢，就是2015年以后了，房子呢，他就不是几十万了，
1: 你就觉得不公平了。
4: 对，他就那个就是促使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子他根本就不公平，我就特别心里有反感。
3: 二姐表示，现如今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对父亲当初的分配，他开始感到不合理。交流中，二姐反复提到公平二字。那他眼下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4: 然后我就提出来过，说因为我单位给过我一居室，我就有一个窝住，说我也不想跟他们争什么，结果就是他。
1: 那你现在想争？
4: 现在也不是太想争，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家的那个父亲吧，他做事不公。
3: 在争议房产的具体份额要求上，二姐似乎还没有准谱。对于他的心结，调解嘉宾有几句话要说。
5: 财产是父亲的，父亲想给谁给谁啊，那这个跟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4: 是啊，
5: 父亲公平的把你们都养大嘛，对吧？
4: 养大是养大，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事儿，
5: 父亲自己的东西，父亲自己可以做主的啊。
1: 就是心里不太舒服，
4: 心里不平衡。
1: 觉得父母没一碗水端平。
4: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他老说他，是一碗水端平。
1: 他又呢自我标榜是一碗水端平了，是公平的，
4: 对，
1: 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
4: 对。
3: 调解嘉宾劝二姐放平心态，好好商量。之后现场询问又转向了老四夫妇。
5: 我想问您啊，那您自己的那个三居室登记在谁名下了呀？
2: 我的。
5: 那你那三居室要今天拿上来分吗？
2: 啊，
0: 可以。
5: 你的三居室今天要拿上来分吗？
0: 可以，把那一间可以。
5: 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的三居室也用了父母的一间，对吧？
0: 对。
5: 你现在咬是老五的这个，但是你自己的那个曾经也用过了，你不能说用了父母的那个房子，然后现在这个三居室全归你了。哦，你这个就无所谓了，对吧？
0: 对，也可以把我那个就是。

0: 我们额外，我们那不是81.几平米吗？完了，老头住那间是14平米，可以把这14平米拿出来。
1: 老四，对于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你是怎么个打算呢？
2: 我这打算什么？我就反正就是他是不供养。
1: 哦，你想也分一杯羹？
0: 对。
1: 你想分多少呢？
2: 多少的看看那什么，早先是老头说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孙子，知道吧？
3: 这个事我不太清楚。
4: 老四夫妇表示，可以从自家的三居室中拿出14平米的一间给大家分，但同时，父亲留下的十里铺的两居室，他们也要求份额。这一点，二姐和老四夫妇的想法一致。
1: 您现在想要什么呢？
0: 就要一部分。
1: 要多少？
0: 我们觉着啊，30%左右。因为什么呢？
1: 你们家要30%。
0: 嗯。
1: 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又回来了。老大说现在不要，你这30%是怎么出来的？
0: 30%，我想呢，这个平房，因为这哥四个分吧，就是四个人分了，应该我们是25%的份额，是吧？完了呢，我呢，因为是把这个房子，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这房子，而且就是那时候是公租房，而且后来那些年的房租都是我交的，
1: 哦，
0: 那间平房的房租是我交的，
1: 这么又加了5%，
0: 啊，我就那意思说，
1: 算起来是30%，
0: 对，而且呢，我还呢，就是从道德方面呢，或者从人情方面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对不对，我就是当时呢，我管了这家13年。完了呢，我们当时呢是属于那个，就是有能力。我现在呢没能力了。他有病，我有病，孩子也有病，上不了班儿。
1: 想多分点儿。
0: 就是说那意思的，要30%左右呢。说以400万算，我就按400万算。我说我要个120万或者120-130万，我在北京的周边买一套。房
1: 买小点的房，
0: 买一小点房。为什么我十里铺那房我住不了呢？我得电梯，我腿坏了，我上不去。
4: 四嫂的想法明明白白，可是老五有能力补给他们100多万吗？对父亲的遗嘱，老四夫妇到底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呢？
5: 那您觉得，如果把这个房子分了，你们那个老五给了老五了，
0: 说他借钱给我不，我现在就说这个30%啊，但是可以商量。就是我们小叔子最后说他，
6: 说的，他说，我姥爷写的份那个遗嘱，然后呢，他让我看了，让我帮着改，但是我没改，
1: 你当时有什么反应啊？
6: 我没反应。
4: 经过老四夫妇和二姐的分别讲述，事件的原委似乎渐渐清晰起来。此时此刻，场上的条
7: 件，父亲这个遗嘱，他现在是真的，就是他写的，合法的，愿意遵从吗？
5: 那不是你愿意不愿意了，合法的话，只要他合法，你不愿意，他也是按照这个来，知道吧？
7: 您前面说过，刚才您的太太也说过，你们是非常孝顺的孩子，一直很听父亲的话。
2: 我不执行。
8: 你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份遗嘱是伪造的，不是父亲亲笔签的，或者父亲患有什么其他的不适合立遗嘱的疾病，有吗？
0: 反正老头到最后不太明白了。后来2017年他们打架以后，我知道这个遗嘱的变更了，小叔子了，给我们小叔子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我跟我们小叔子说是良心话，我进门的时候他是还一个不小岁数小没工作，我们那时候我们哥，因为他是他哥哥，我们一手把他拉扯不好，就从2017年打架以后，说句良心话，我就跟那个冻僵的流浪狗似的。我为什么缓过来，就是因为我们小叔子家闺女给我救了过来。你瞧我穿的衣服什么的都是我们家小叔子，到最后他也没对我108。
5: 我想问您啊，您家里边是有三个男孩。

0: 是吧？三个男孩是吗？
1: 对，嗯。
0: 老大从父母那儿相当于拿走了房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老四，你们是老四，
1: 对。
0: 虽然不是全部来源父母，但是有一小部分是来源父母的
1: 一
0: 间房子，对吧？
1: 嗯。
0: 那么老五有没有过在这之前从父亲的房子拿走？在父亲去世之前，
1: 没有，
0: 从来没有，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应该占老五占很大的部分？
1: 对。
0: 咱不讨论遗嘱。
1: 对。他哪们说拿60%-70%，我都没意见。
0: 所以您要从亲情的角度来说，你也得想，
1: 都给他我都没意见。
0: 大家都拿过了，只有老五没拿过，
1: 对，
0: 对吧？
1: 他就是都给他，就现在说你们应该得承认，你们得。大哥和大二姐张嘴就说啊，你把房子交单位了，你又要回来，也不是属于你的，你已经都那得到了，你现在就没好那什么。
2: 四嫂表示，对这个家自己贡献最大，付出最多，她如今的不满情绪大多是源于内心的不平衡。而说起过往，据说二姐和大哥家还有一段渊源，曾几何时，他们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1: 特别好，我跟你说吧，就是我当时做的比刘慧芳都好，连渴望都没有。说句良心话，写出要写出有电视剧的话，说句良话，对，他做了他自己该做的，我是做了那什么
3: 啊。其实啊，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有
1: 我特别认亲情，我
3: 就家庭里头有感情基础的，对不对？
1: 这都是我给我大哥家找人照的。
3: 老四媳妇儿，您坐吧。
1: 我就收留这个了，分钱给不给我都无所谓，我多苦的日子都能过。
3: 您好像也给老大家帮过忙，因为老大一开始在外地，是不是？
4: 对。
3: 他能成功回到北京，包括上户口，有您的付出贡献吗？
4: 您都了解了，是这样的，我们家老大他从10几岁就出去在外地工作，是他属于是支边人员，然后在外头呢那个娶妻生子。我从他一出北京我就替他那个担心，其实你别看我比他小，年年吧一有什么事儿，我老是替他担心，担心他在外头受苦了受累了，一直都这样。然后呢后来他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说，反正就是我非常为他揪心，而且我也帮过他很多的忙，就是他尤其是他女儿这个刘晶的这个就是上完大学刘晶的这个问题上，我都是我给他跑的。
3: 但是很遗憾的是后来你们还发生了争吵。
4: 发生争吵是他们不认账，他们现在我北京房子户口也落上了，我给他跑的户口也落上了，工作也找着了，房子也住上了，现在他们不认账，一口咬定你帮忙了你没帮上，你还往你脸上贴金，说的这个话吧特别让人寒心，哪有这么办事的，不是把他女儿的户口落到北京，他根本就住不上这套房。
5: 金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1: 不满意，不认可。
5: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1: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6: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1: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6: 你把房子签没了，
5: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6: 那我。
7: 当时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要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5: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翻篇了、
1: 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
5: 无所谓，过去的事了。
1: 都过去了，
5: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1: 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5: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你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
1: 嗯，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家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不知道老二和老四，你们两位认可不认可？
2: 我觉得这法律上是，法律是无情的，咱们得讲。
1: 法律无情，人有情。
2: 对，法律无情，人有情。大哥，我不说别的，你们家年年回来过年或者什么过年，都住在我家，吃住都是我出的。
3: 我们家那钥匙都配出十多把，谁
2: 都有。而且不说你家，
1: 那您想怎样呢？
2: 房子分配听小叔子的。
4: 你们都愿意听老五的是吗？
2: 对，
4: 现在
2: 就看他的良心了。我现在什么都不
1: 说。那老二呢？
5: 我不管多少，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个百分之多少，我的意思是来说我当时为他们家做出的贡献，他不认可，我才来说这个事情，
4: 要讨个说法。
6: 了解完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调解专家紧急开了个短会，希望能够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叶家的纠纷。
7: 嗯，所以对，就相当于100万的话，每个人大概8万多块钱。嗯，对，老五给他们这些人补偿就可以了。
8: 那这个那么弄吧。
7: 他其实老人在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已经分配公平了，因为在老人原来生前的那些房子，已经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嘛，老大已经获得了一个两居室，老四呢，他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房子，但是老人也是用了自己的一间房子，给他从两居室变成三居室了。然后只有老五从来没有享受过利益，所以老人的遗愿是把这个房子给老五。
6: 此时一直在场下旁听的老大的女儿突然提出来，有话要跟长辈们说，她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9: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分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五口人了，还在这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二姑、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2: 好，
9: 谢谢。
2: 既然你这样说，
9: 来，
10: 谢谢你大姑。
9: 叶家，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这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我承认。
10: 你承认？
9: 我承认。
10: 觉得说了良心话，
9: 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10: 谢谢大姑。
9: 对了。
6: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8: 我现在
7: 您要多少？要多少？
8: 要八吧。
7: 啊，百分之八，
8: 我无所谓。
7: 那您是要多少？
8: 6%吗？
7: 嗯，
8: 是吧？那你就给我6%。
7: 您就6%，您就8%，也照顾你们了，
8: 是不是？
7: 行了吗？啊，好吧。
8: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7: 行。
4: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0: 我不要。
4: 您不要了。
0: 我不要。
4: 嗯，您呢？
0: 我争也。
11: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8: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6: 近三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

0: 业担保贷款，
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6: 我扫您。
7: 这节目是真的，
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每天早上8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米2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早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过2个小时没有？
2: 哎，我们2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放糍粑、海椒、辣椒、姜、蒜，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你要熬够2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0: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1: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快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钟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钟出来。这个是是费时间，你如果是机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了。
3: 好香啊。
1: 七家店把它钟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都工厂好来一复热了。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0: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1: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水煮鱼油香味其实有2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0: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

0: 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1: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六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啊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它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0: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中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所以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啊。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料放到工厂了，跟一些工厂去合作了。但是我们就合作了3个月，就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省事儿的。有没有那个双面胶啊？这双面胶粘噻，差不多可以了。出品标准实际得分可以10分、8分、6分。
1: 今天店里要举行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比赛，
2: 参赛时间是下午3点，参赛人员必须提前。
1: 7个店的主厨带着各自从店里熬制的料油来参加比赛。

0: 看油的颜色，你们自己对比。第一名是封口店，恭喜！
1: 比赛结束，性子急的王斌马不停蹄地拉着名次靠后的主厨到市场调整调料。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两种货了，一种四川金阳的，或者一个云南的。 这个是四川金阳的，这个是云南的，它那种开口儿，我觉得比张贵那个牌子蛮好的。我那个金阳的一锅来一斤儿，要来个一斤儿。我们回去试一下。其实川菜对食材的要求哈，不比粤菜、比淮扬菜差。大家的可能感觉都是川菜调味重，对吧？对食材要求不高。
2: 我就说了一个回锅肉，对吧？哈，要想把这个肉做好，必须是当天煮、当天卖。所以在我们四川，你去的那些小饭店，它是在锅里面捞出来，直接在锅里面煮出来现切。火爆腰花也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王斌依旧是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如果说水煮鱼的传统做法，特点是步骤多、费时。
1: 那么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特点则在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起！10秒钟火爆，180度，10秒钟起锅。它这个纹路锯齿状是吧？还有弹性，明显感觉它是在短时间爆出来的，肯定是很脆嫩。 这个口感踏实滑嫩的，还就是这个腰花的这个食材其实很，这个腰花我们是不能隔夜的，只要说一隔夜的腰花，它肯定是炒不出它的那个鲜嫩度的。如果说晚上没用完了，那就直接开阳光餐。除了对火候的把控以及对食材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在调味的时候讲究必须要使用香醋。
3: 这个料汁儿，一般的香醋下锅的话，它容易挥发它的酸味。这个醋它的酸味保持得很好。第二个就是那个鲜辣汁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料酒，这都是最传统的一些东西。
1: 哎，这一条街现在真的是热闹了。 华西这里是时尚潮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走到这个地方，又比较亲切。这是我们第一家店的老东家，也有一些小遗憾。其实小遗憾是后面我们在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来，现在已经应该是惊喜。

0: 记得三里屯吧。
1: 王斌希望下半年能在这里再开一家店，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制作的技艺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把我们该坚持的就是对川菜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烹饪工艺和手法不改良，就是这种理念一直往下面传承。也有更多的一个任务压在我们这里，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去呈现。在这里就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品牌或者是老品牌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抓顾客的，看一下，思考思考。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

0: 熟呢，这样一捏呢已经碎了，水分呢也已经基本靠干了。打发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小妙招，在这个蛋清里边加上两滴白醋，可以去掉鸡蛋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发起来泡沫比较稳定，打到这个泡沫很细腻，是吧，里边蛋清都没有了，插上一根筷子，这筷子能够立得住，哎，就可以了。
1: 在打发好的蛋清里加上适量的淀粉和糖，搅拌均匀。
0: 淀粉，那么你打了几个鸡蛋，舀上几瓶勺就可以，从边上一直这样翻拌。
1: 将制作好的馅儿用蛋清充分包裹住，就可以开始炸制了。
0: 这个油温啊，升到差不多中油温就行啊，不要太热。行了，这样就好了，咱们可以出锅了啊。撒上白糖，以前的老菜啊，弄的东西，对，现在的
2: 真没见过这
0: 啊，对，你尝尝，你尝尝，
2: 这里边是豆片，外边真吃不出来，外边好像有鸡蛋吧，感觉是，
3: 外边蛋清做的，
2: 哇，
3: 蛋清里边是和豆片，
0: 咱吃蛋多斤，四两行吗，阿姨，四两。
1: 金春凯说，自家的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名号，但是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如今自己当家，他深感老辈人创业并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得努力且必须把传统老手艺守护住，坚持好，把自家的招牌稳稳地传下去。
4: 他们是星途璀璨的银幕之花，却偏要经受命运的急转直下。她44岁患癌，照顾卧床的丈夫和生病的儿子几十年。
5: 你儿子生这样的病，这些事情叫谁去做？
4: 她耄耋之年，面对四位至亲接连患癌，艰难撑起家庭的重担。
5: 她那两个眼睛瞪得好大好大的看着我，而且对生命那种欲望。
4: 他用声音诠释经典角色，手术后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6: 一直说一一，再开说一，说不出来了。
4: 人生百味，他们尝尽了苦涩，命运多舛，他们却报之以歌。记忆为您讲述22大电影明星系列之逆境中的绽放。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她们是胶片上永不褪色的女性传奇，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当中的女性代表。在光芒的背后，她们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颠沛，经历过命运的谷底。她们就是秦怡、田华和王小棠。她们用一生证明，女性的坚韧是穿越黑暗的光，女性的力量是逆境中最美的绽放。我身后的这三张照片分别代表着秦怡、田华和王小棠的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此时的他们风华正茂。照片当中，他们笑得像娇艳的鲜花，未来的星途一片坦荡。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命运既能让他们站上云端，也能在转瞬之间毫不留情地剥夺一切。晴空万里忽风变，世事苍茫叹悲欢。就在这三张照片的背后，也恰恰孕育着他们坎坷人生的起点。

0: 1948年，24岁的秦怡和36岁的金燕因戏结缘，坠入爱河，并举行了婚礼。郭沫若作为证婚人，写下了"银坛双翼"四个字，祝福两人的新婚美满，事业有成。然而，老天并不随人心愿。在婚礼上，当秦怡望向自己的新婚丈夫金燕时，她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结果3天的婚假，金燕整整醉了2天。酗酒也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1: 1956年，金燕应长影之邀拍摄《暴风中的雄鹰》，由于拍摄外景地天寒地冻，再加上金燕大量饮酒，引起胃出血。他带病坚持把戏拍完，这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2年，金燕手术后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卧病在床，彻底告别了他热爱的荧幕。这一病便是漫长的20余年，时年40岁的秦怡也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了丈夫20多年。
0: 21年来，她一边悉心照顾病榻上的丈夫，一边坚持着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我身后的这张剧照就是在此期间拍摄并上映的电影《北国江南》。秦怡在电影里饰演银花，秦怡想，两件事情她都不会放弃，都能平衡好。然而不久之后的一纸诊断书，却把44岁的秦怡拉进了深渊。
2: 秦怡老师，她得过一次癌症。
3: 对。啊，
2: 你本身。肠癌，
3: 肠癌、啊，
2: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突然就得肠癌了。您当时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3: 有半年多，就是肠那个大便有血，一直有一点点，不是很多的，它就是绕在那个上头一点点血。后来去检查，什么痢疾什么都不是，没有。完了去工作，等到过年时候，我们工作队回来过年，我到医院去看了以后，医生就不让我走了，说住下来住下来。但是他瞒着我，他没说是我得了肠癌，他说你的溃疡很严重，一定要很快开刀，你就不要回家了。我就跟他说我是回来过年的，我不是回来住医院的，我一定要回家，回家2天，我就讲我看看孩子们，我再马上回来。我真的年初三就回去了，就住下来。住下来以后立刻就进行清理啊，马上就要开刀。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就这么住下来。
2: 你就自己在医院。那个时候生病的病人需要别人照顾啊？
3: 没有人照顾呀，
2: 住医院都您自己一个人，
3: 全部自己啊。开了肠癌以后是很麻烦的，身上插了5根管子，但是我这个开了这个刀以后，有一种很怪的感觉，是吧？经常也不断的觉得要上洗手间，其实没有什么，但是他感觉上是要上。
1: 刚做完大手术的秦怡，躺在病床上独自承受着痛苦。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也被彻底激发出来，暗暗发誓绝不向病魔低头。
4: 经过系统性的治疗，秦怡创造了医学史上的生存奇迹。然而丈夫金燕的情况却一直不容乐观。1983年，金燕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2个星期后，秦怡收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
0: 说当时您就在他的病床前站了31个小时。
3: 对。
0: 30多个小时，
3: 足足上下一个小时，没有坐下来过，没有凳子坐。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看见是我，眼睛睁开了。他本来眼睛闭着，眼睛睁开以后呢，我就沿着他的床走来走去，拿个热水袋，因为他身上没有热气了。那么没有，然后就是拿靠那个热水袋，这边摆一个，那边摆一个，脚头摆一个，摆两个，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一边到洗手间烧水，一边跟他热水袋一个一个的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怎么一直跟着我看，我就这床围着床，我在跟他摆热水袋，他就一直看，嘴巴里头就讲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就是这样叫小弟。
0: 他不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3: 我就到他耳朵根上跟他讲，我永远不会离开小弟。你放心好了， 啊，我说我永远不会离开小弟。我后来他快要死了的时候，这个医生抢救，就是从外面这个针打下去，那个不晓得戳进去什么东西，他就一个手拉住了医生的手，一个手跟我说不要救，不要救，这样子，他说拍拍他的心，这样子救他，他心里难过。
0: 和秦怡相比，田华的婚姻生活要幸福很多。1949年，她和丈夫苏凡结婚，丈夫在婚后不久就接到了开国大典天安门装修和舞台布置的光荣任务。第二年，田华就出演了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喜儿一角，两个人的幸福婚姻似乎也成了事业上升的催化剂。50余年如一日，田华和苏凡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步入了晚年生活。然而，这一切都在2008年被彻底打破了。从这一年开始，田华家中的四位至亲，包括和他风雨相伴的老伴儿，都被诊断为了癌症。
5: 2008年，妈妈乳腺癌，爸爸肺癌晚期。2012年，婶婶乳腺癌。2013年，爷爷肝癌晚期。我记得那是爸爸第一次被推进手术室，上午9点钟，奶奶就站在手术室的门口，一站就是一天。我看见爸爸满身插满了管子，因为麻药劲儿还没过，在不停地颤抖。就在这个时候，一双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奶奶站在我面前对我说，傻孩子，没事儿，你爸爸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了，你爸爸那么坚强，一定能挺过去的，啊，你就踏实去外边工作吧，家里边有我呢。
6: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那两个眼睛瞪得好大好大的，看着我，而且对生命那种

0: 你爸爸喜欢吃小油菜，咱们买点小油菜回家炒啊。
1: 杂太太说了一件事儿，
2: 也是我本人的老朋友啊，王乐鹏王主任，他呀前不久哎就通过自己的方法减重了18斤，一个专业的中医大夫啊，为什么让自己的体重也突然长起来了，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快速的瘦下来呢？今天我们专门来到了诊室，让王大夫自己给大家聊一聊他的减肥经验啊。
3: 哎，哥好，
2: 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3: 真是啊！
2: 这个比我上次咱俩在演播室的时候，我看着比那会儿瘦，
3: 对，
2: 瘦好多。
3: 比上次在演播室瘦了整整18斤。
4: 王乐鹏，中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临床擅长应用中医运气学说，并结合舌诊、脉诊对患者疾病进行精准诊断，方药、针灸、有机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胃炎、便秘、腹泻、咳嗽、鼻炎、失眠、抑郁症等内科疾病。
2: 刚才我也跟电视机前的好多的朋友说到了，很多人容易中年发福，男士女士都有可能。
3: 对，
2: 这个是基本原理是怎么回事？
3: 对，基本大的原理啊，还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代谢不如年轻时候好了啊。再有就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2: 是
3: 包括我自己剖析呢，从这么几方面啊，一个就是跟吃有关，吃呢还不是说吃的太油腻，是吃的太晚。啊，我当时是，你看今天也是夜诊啊，我是因为白天还有教学行政工作，一般夜诊下了也得9点多了，选修课也是，然后
2: 所以你这饭就
3: 对，而且老感觉哎呀辛苦一天了，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对对对，
3: 所以呢回家要踏踏实实的10点多钟
2: 吃点好的，
3: 哎，而且还得这个有点这种报复性的啊，比平时的量还多，然后呢觉得很累再喝点酒，吃完呢也快11点了，也不会去动了，就睡了。其实以前年轻时候也这样，但是没事儿。就是去年开始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哎，你怎么这个肚子出来了，越来越胖了。其实胖吧还没关系啊，就是一个形象问题。关键是我突然发现血压高了，就是天天测都高。高压高的时候能上到145，然后低压一般都是100以上。然后呢，这个人说无独有偶，我一直血糖特别好，结果我也是抱着说是测一下的这个心理，因为感觉有口渴了，突然发现空腹血糖跟餐后血糖都高了，最高的时候空腹血糖有8.5，
2: 哎呦
3: 啊，餐后最高的时候有上过12，
2: 这快到糖尿病标准
3: 了。对，
2: 这个，
3: 然后呢，一般人的常识就是，同事也劝我说，要不就吃上这个药吧，安降压药呀，哎，对。我呢就坚信啊，我觉得一个是时间比较短，一个是我觉得人体有一个自愈，就是通过调整生活习惯，肯定是能调过来的。首先从自己的饮食，我就改成出诊前吃啊，然后上课也是上课前吃，这样一天呢，基本上晚餐就是在5点钟左右。啊，然后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虽然平时我在节目老跟大家说子时要睡啊，11点要睡，学生开玩笑说乐鹏老师的养生是讲给别人听的，因为我老熬夜啊，就是有时候写点东西啊，或者想看看书啊，甚至刷刷手机，所以睡觉晚，这个内分泌就乱了，所以我把这个睡觉呢，哎，尽量的控制在11点往前提。还有就是吃什么，就是我自己的实践啊，因为我是内蒙人，一个是肉食动物，一个是吃碳水多，年轻时候都没事儿，但是我最就是观察啊，我也想问问您，您觉得肉跟碳水哪个更早长肉？
2: 有一种说法是碳水，
3: 确实是这样的，
2: 是吧？但是我说对了，
3: 哎，但是就是尽量不要那么油腻，但是是不是不吃碳水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接的患者小姑娘，就彻底的忌了碳水了。
2: 对，还有的人光吃青菜，
3: 哎，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黄帝内经》讲五谷为养哈、啊，五谷是能生精气的，因为它是种子，它不仅仅是这个粮食，它是里头蕴含着人的生长的气。

0: 激的。
1: 嗯，
0: 我们就发现，你比如说女孩子很多不吃碳水了，突然就月经没了。还有的人呢，出现了抑郁焦虑，就过犹不及，不是说彻底戒掉啊。我现在呢是早晨中午完全正常吃啊，但是也就是尽量的，比如说吃粗粮，哎，
1: 量。
0: 然后晚上呢就尽量只吃肉跟菜，然后哎，这个碳水呢，我觉得一周可能最多吃一次两次啊，也没关系，因为最近这一个多月我就观察非常好，也没事儿。
1: 嗯，
0: 当然我也加了运动了啊，比如说吃完饭，肯定是要去运动，然后也给自己扎扎针哈。
1: 嗯，这里边有一个秘籍啊，就是王主任他自己会给自己扎针。
0: 很多肥胖啊，就是老百姓老说痰湿重，什么红豆薏米汤，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痰湿重不是只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叫虚胖，它都是气虚，就是你看胖的人啊，我当时也是感觉很累，胖的人呢就气就虚了啊，包括脾气虚、肺气虚、肾气虚等等，所以呢，我们扎针就先扎补气的。哎，然后这个痰湿就迎刃而解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对自己呢也是先从补气做起啊。
1: 嗯，
0: 所以我呢简单的就在肚子上扎几根补气的针，在头后面呢扎几根安神定志的针，然后效果非常好。
1: 嗯，
2: 针灸大夫给患者扎针治病，大家都见过。可大夫要是自己给自己扎针，你见过吗？王乐鹏大夫在减肥的时候就充分发挥了自己是中医针灸大夫的优势，自己给自己辨证施针。
0: 那呢，我一般是我就撩起啊，在我这个肚脐周围可以扎这个脐针，我是轮替着扎。比如说我今天呢扎的是我们叫四正位，就跟那个表啊，六点、十二点，然后三点、九点啊，这个呢其实是补气特别好啊。然后呢，比如说再隔一天，我是扎四余位，就是四个角，哎，这个是对脾胃运化特别好。所以有一天是补气为主，有一天是健脾为主啊。我给您演示一下啊，用一寸的这种小针啊，很安全。你看，下边啊，六点的位置，比如说旁边，一般稍微有点白点的地方呢，都是相对代表有虚弱的啊。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疼痛，就进来了啊。
1: 哦，
0: 你看那个就是小针，然后一般扎半个小时嘛，因为那个阶段就是睡得晚，睡眠不好嘛，所以我在头部呢再扎几根针。

0: 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
1: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2: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再来说一起无证驾驶车辆的案子。前几天，江西萍乡芦溪警方通过大数据排查到一辆外地车和三名无证驾驶的年轻人，三人自以为路上没有交警巡查便可瞒天过海，却不知路面的电子警察已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并将三人抓了个现行。
1: 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就是民警通过大数据重点核查的车辆，此时它正停放在江西省芦溪县某小区的楼下。办案民警说，车没问题，是驾驶车的人有问题。
4: 开车的三人均属于无证驾驶，并且还是将车辆从长沙租赁之后再将车辆从长沙开回萍乡，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1: 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民警依法将租车人朱某及曾驾驶过该车的刘某、雷某传唤至了现场接受调查。经讯问，三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自己三个人犯哪个事嘛？
6: 无证驾驶，
5: 不开的机，
6: 无证驾驶。
1: 办案民警介绍，这三名无证驾驶人之中，朱某早几年因为违法行为被吊销驾驶证，这一次他通过不法手段在长沙某租车平台上租到了一台车，随后将车交给了未取得驾驶证的刘某、雷某驾驶。
7: 我们都不开了，然后我相信自己到年纪了要考驾照了，我会就往试着开了一下。
1: 三名无证驾驶人交代，他们一般会找没有交警执勤的时段出行。办案民警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试图规避监管的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网。
4: 不要以为没有被交警查到就可以无证驾驶，无证驾驶车辆上道路时被电子警察拍到也是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的。目前无证驾驶的三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3: 当下 AI 创业风口正热，这样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了一些人渴望使用 AI 却又认知不足的心理，将其包装成高大上的黑科技创业项目，并宣称月入过万轻松致富，结果不少人上了当。这不，江苏扬州有受害者被骗了150,000元。
1: 今年7月，扬州市民赵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场直播，声称可以教大家搭建网络跨境店铺，可以利用 AI 技术管理店铺，无需投入人力物力，即可以赚取商品流动差价。面对如此致富捷径，赵某十分的心动。
8: 花钱购买课程后，骗子私下发送链接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 注册虚假跨境店铺，声称只要充值升级店铺，垫付订单就能赚取海外返利，并提供购物卡卡密、购买白银、线下交付现金等多种隐蔽充值渠道。
1: 一开始赵某小额投入能够正常提现，慢慢放下戒备，随后骗子以结算周期、回款不足等说辞不断怂恿他追加投资。等赵某大额投入后，平台开始频繁地出现订单取消、回款异常等情况，同时继续哄骗赵某充值补单，直到接到反诈预警，赵某才发现平台已经无法提现，
8: 一共损失150,000元。这类骗局套路很典型，通过短视频直播引流，诱导大家下载陌生 APP， 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接着编造各种借口不断诱导充值，最后直接关闭提现通道。
1: 警方提醒，这种诈骗手法是刷单诈骗的新变种，凡是打着 AI 电商、跨境电商、海外自动赚钱的旗号，通过短视频引流以诱导下载非官方软件，再以处理订单、垫资换汇、提现换汇让你转账的，都是诈骗。
8: 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安装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对方要求购卡对卡、线下交付现金贵金属，或是平台迟迟无法提现，请立刻停止操作，保存好证据马上报警。
3: 近日，浙江奉化大桥派出所破 破获了一起盗窃案，警方在嫌疑人拒不交代作案

0: 事实的情况下，通过缜密侦查，精准起获其精心藏匿在天花板上的赃证物，用完整证据链封堵了犯罪嫌疑人狡辩的空间。
1: 近日，大桥派出所接到了市民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遭遇盗窃，车内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及车辆哨兵影像，第一时间锁定了嫌疑人于某，并完整还原了其作案全过程。
2: 当天晚上，嫌疑人于某驾驶共享电动车在小区外部徘徊，随后挑选监控盲区翻墙潜入，并在地下车库内逐一拉拽车门的方式成功拉开报警人的车辆，翻得车内的5000元现金后迅速离开。
1: 到案后，面对民警询问，于某百般抵赖，一口咬定自己整夜在家。就在民警依法对其住处展开搜查时，
3: 在卫生间天花板上的几处痕迹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痕迹明显是反复搬动所致，与周边厚厚的积灰格格不入。
2: 我们发现卫生间的天花板存在松动的迹象，拆开天花板的扣板后，发现里面藏匿着部分涉案物品，其中现金经过清点后恰好是5000元。
1: 面对警方当场起获的赃物，于某再无狡辩余地，如实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而此时距离报案仅仅过去了4小时，目前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万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

0: 明显的违约加侵权，这是存在于这个民法典之中违约侵权的一个竞合偏，它既违约了，然后又侵犯了我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消费者呢他是按照正常的合同去履约了，
0: 是，
1: 但是车辆企业呢就凭一张截图就把这个车给收回了。
0: 对，
1: 那我们也想问问您的情况的话，这个企业是不是属于侵权呢？
0: 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车辆的占有使用权，包括消费者的这个财产权益，这是主要的两点。
1: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是属于侵权的话，针对这样的车辆企业的话，它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0: 消费者啊，可以就是就相应的车企的行为提起诉讼啊，比如说这个你侵犯了我对于车辆的占有使用权，我当时已经按照这个约定预付了相应的首付款，而且我没有违约的这个前提下，你私自把车给我开走了，既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提前告知，事后才告知我，就说让我再多付五个月的这个押金，然后才能把车再还给我，这是显示公平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我去法院提起诉讼，不但可以解除合同，而且还可以要求返还相应的这个损失。
1: 那李律师，我们也想让您详细的去说一说啊，你看面对这样的车辆的租赁和融资的纠纷，那作为消费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我觉得主要消费者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维权。第一呢，是保存证据，比如说我在这个第一时间报警了，拿到这个公安的涉案回执，确定就是我这个车辆已经被强行拖走的这个事实。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当时去交的相应的款项的截图，跟车企相关人员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语音记录，确保就是当时我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才去合理占有了这个车辆。第二步呢，主要就是说我可以向这个12315或12345进行一个情况的反映，希望相关部门介入，查处这个车企的相关违法行为。第三点呢，就是找这个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一个行政的调解，在相应监管部门的这个调解下，就是说如果合同能继续履行，那车企你就要把车还给我正常使用，如果这个合同不能正常履行，那你就应该返还我相应的一个费用。第四点呢，就是说如果以上的这个途径都走不通，双方都不能达到满意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车企返还之前我所交的这个租金啊，还有这个我在维权过程当中所花费的一些，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这些都可以向车企去主张。但是车企也可以就是说主张你正常使用占有的这个费用，我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扣除。
1: 谢谢李律师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就像刚刚李律师所说的，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法律纠纷，首先要搜集好自己的证据，另外要找相关的法律部门去进行投诉，如果还不成的话，那我觉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是最好的一种途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类似的情况能够尽量避免在您的身边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假警察视频办案，真民警硬核拆骗局。
3: 派出所及时上门调查，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

0: 够保证线路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通长达一小时的境外视频通话，骗子身穿纺织警服，冒充公检法人员，捏造涉案洗钱、违规办卡等虚假案情，对黑龙江的一名七旬老人进行了深度洗脑，诱导其将证件、银行卡准备好并进行转账。接到高危反诈预警，垦区民警火速上门处置，当场戳穿骗局，强势阻断诈骗操作，成功守获了老人的养老钱。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有人吗？你好。
7: 8月3号上午，我们接到上级官机关推送的高危电诈预警，我们辖区的刘女士正在疑似遭受电信诈骗。我们第一时间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但是对方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根本打不进去，这种情况非常危急，说明当事人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
0: 门外出警的两名警员分外焦急，敲门越来越急促。
6: 你整啥呢大姐？
8: 视频呢？
6: 和谁视频呢？
8: 你说啥事儿？
6: 你说被骗了吧？是不是诈骗电话给你？你整啥呢？上级公安机关给我们推送过来了，打说你打一个来点电话。
0: 好不容易叫开门，70多岁的刘女士独自一人在家，还在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她对民警说，一个小时前有陌生人给她打电话说，她涉嫌刑事犯罪了。
8: 他说的6月26号啊，这不是办理有个北京，这不是办的这个号，我说我没用过，他说就发送广告了。
6: 你别勒他了，你说没给发钱没啥？
8: 没有。
6: 那你要给他发啥呀？
9: 当时开完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正准备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
6: 你刚才跟他通话是视频吗？
8: 是呗，他说要。
6: 你能看着他人吗？
8: 能啊。
10: 看人也不一定是真的。
8: 他说要，他说完那个连，就是他说你这号就发送诈骗了啥的，他说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在家那种。
0: 正常情况下，明明自己没做的事儿就可以忽略不予理会，但是刘女士似乎进入了骗子的剧本里，难以自拔。
8: 他就说够有个人给我身份证，洗钱了。我说我可没洗过。
10: 你不用勒他，你自己没有那号，没拿你那啥，没洗过钱就。
8: 完，他说要给我停手机号。
0: 民警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冒充公检法类的电信诈骗。为防止骗局被识破，骗子会一再嘱咐当事人必须要悄悄的，不要告诉任何人。
10: 他让你就身上
6: 不要提及其他
10: 事情，
6: 是啥意思？
8: 我不知道，我这不刚撂吗？我说我家有人在敲门。
6: 他跟你说啥了？
8: 他就是我完了就是连市里那个就是还不是联通公司什么玩意儿，他说的，我给你联系吧。完了你让他给你这个发送一个啊，就是一个证明，你没使过这号。
0: 民警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一步，骗子所发来的一切链接都会带有病毒，一旦入侵手机成功，那手机就不受当事人控制了。
10: 这是谁的号？
8: 就那警官杨涛。
6: 警察呀？
8: 对，警察。
10: 什么什么声？他是个人，不是警察，明白吗？
6: 对，这不是警察。
10: 公安机关的那个，如果说微信的话，你要是各个企业啥的，
6: 他会写什么垦区公安局了，企业微信啥的。
8: 我不知道啊，他这不这个市里给我联系，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整，岁数大。
0: 就在民警上门阻止刘女士被骗的时候，她手机里的通话还没有来得及挂断，显示对方仍在线。出警民警接过手机一看，对方竟然也穿着一模一样的警服，不得不说这骗子的戏做得真足啊。
8: 你把这号打，刚才这不来电话的号，你打过问我这是真的吗？不是这个，
6: 你给他打过去，我问问。
8: 就这个号。哎呀妈，我都要吓死了，我要给我听手机号，我这
10: 不听他的。
0: 出警民警刘松航回拨过去，对方拒接，但是通话记录显示对方和他一样穿着警服，对方态度很嚣张，竟然回拨了过来。
8: 不 就这个。
6: 你好，
11: 你哪位啊？
6: 你是哪位？我是你这个联系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
11: 你是谁啊？
6: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我想问一下，你跟他联系的这事儿是什么？
11: 辖区的。
6: 什么？
11: 你是哪个辖区的？
6: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受害人的辖区。你把视频打开。
12: 来，你是哪？你是哪个单位的？
6: 你是哪个单位的？
12: 你是哪个单位的？从这儿出示一下。
0: 一听说警官证，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失联了。
6: 你说联通的号是联通的100啥玩意儿？
12: 10000，
6: 这不都是这个号吗？
8: 不是，我看我这手机。
6: 你不用看，就这号，00开头的。
8: 哎、对, 对, 对, 对，就这个。
12: 这不是境外的号吗？
6: 境外的号吗？奥地利的号，00开头的电话，基本上你就不用接了。
12: 这些软件，购物软件，你把那免密支付给他，你上一下把免密支付给他关了。
13: 就是有的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才知道。我差一点就是被那个骗了，我得回及时派出所及时上门调停，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7: 提醒广大群众，公检法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等途径进行办案，不会通过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传票等文书。凡是在电话中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请广大群众时刻保持警惕。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明明是同样一个链接，直播间里啊看着很好的样子，但是收到手里呢直接就变了样。不少网友啊最近都踩上了电商 AB 货的陷阱。浙江的陈女士啊，前段时间呢在直播间拍下了一件针织的开衫，镜头里的样衣呢软糯厚实，版型也很垂顺。可是快递到手之后啊，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到手的衣服啊面料很稀薄，线头到处都是，和主播展示的那件完全就是两种质感啊。他拿着照片呢就去寻找商家了，商家呢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面料的批次存在差异啊，就想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其实呢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AB 货的套路，商家拿出质感上乘的 A 类货放在镜头前做展示引流，直播间呢把效果拉满，吸引用户下单，实际发给消费者的呢却是用工和做工用料都是缩水减配的 B 类货，有的商家呢甚至还会根据收货地区选择性的进行发货，打着同款的名义售卖的却是不一样的商品，刻意隐瞒货品的真实品质，这种行为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严重的还会构成消费欺诈。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直播间购物一定要随手录下直播的画面，保存商品的截图进行留证，一旦遇到货不对版，不要自认倒霉，第一时间向平台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
1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6: 站这，是是，
17: 执行不是吗？搁边上。
16: 我刚才在你车前边，我这扫挺长时间都没扫上，那色儿呢？
18: 哎呦，买的时候都这样。
16: 那买完了是你开着吧？
18: 买完了是我开着。
16: 咱有一说一，一个是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段不让走，那你要走。这个可能就是要走的一个底气。
18: 这个我真没动这个牌子，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这一车以前的牌照什么样您都可以查，真不是我弄的，我真没动。
16: 是你开的吧？
18: 是我开
16: 的。是你开的，这事没问题啊？
18: 没污损呢、啊、
16: 都这样都没色了还不要污损？没问题，
18: 没污损。
16: 你可以用手机照张照片，然后对我们的执法进行一个复议，都是你的全部。
19: 原本黄牌黑字，如今黑色的字符几乎没有了原本的颜色，难怪司机心有底气闯禁行。
16: 你这灯是原装的还是后装的呀？
18: 这个是倒车灯。
16: 但是说呢，加装这个灯是违法行为。一个是呢，毕竟咱的货车人些车不些，容易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火灾隐患。再一个呢，你加了这灯，你倒车的时候人别人看不见了。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人通行禁令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我不管你挣多少钱，你要想来你就来，没问题。咱就到这儿来，只能马路上见了。你要说按着点来，咱踏踏实实的守法出行，那我们欢迎。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灯想是拆了它，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9: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民警敖翔发现，不远处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20: 我这着急了，
16: 谁着急了？
20: 我着急了，人执行的，我是右拐，我着急。

0: 我打什么？我打
1: 幺二就行。
0: 幺二。我在哪啊？
1: 这个是哪儿？叫来过人西路。
2: 经了解，右转车辆的司机因为着急，一时抢行，车辆的左前侧与直行车辆的右后部发生了剐蹭。
1: 931，
3: 对，
1: 小客车由北向西行驶，
3: 对，
1: 然后小吴呢，驾驶85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俩车损呢咱都照完了。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的，定的你的责任。
3: 啊，
1: 对，啊，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依照交法90条规定，啊，这道路口先站一步，这人没事儿，没碰上自行车都好说。
2: 这边刚处理完剐蹭的交通事故，一辆用黄色纸板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被拦了下来。
4: 这能也给你拍下来了，您白先别等了啊！
1: 我说您先白说了，怎么还得下车摘呀？
2: 一见到民警，司机下车就将遮挡号牌的纸板摘了下来。为了躲避违法抓拍，司机真是用心良苦，就连后车牌也动了心思。
1: 按说这个长短够啊，怎么还给撂下来了？
3: 不能。
1: 能安上吗？这车厢门。那你这干这事儿，都得是罚分的事儿啊。
3: 错了，下回我不干了。
1: 嗯。
3: 好烦人，好几个月。再几个月，可能还10个月。
1: 你那纸呢？你把那纸拿过来。对。这个一会儿咱就给它扔完了啊，我就扔了啊，就别使了。
2: 前车牌用纸板，后车牌有车厢门遮挡，如此一来，司机开始放心的闯进行了。
1: 这个车厢门该关上关上，啊，这对你做出提示不处罚。同时呢，这个反光标志你也贴好了，
3: 行，
1: 就这儿拴着一个，那边不挂上，只要掉下来。很危险，
3: 哦，
1: 这该修去。
3: 哦，行，
1: 啊，好吧，这三个对你做一个提示，对你不做处罚，啊，想该修，然后呢，该贴。做出处罚的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100元驾驶证记1分，就是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走5环路以内，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记10分。能跟你说指正的，让你改正的就改正；能帮你的尽量帮你。但是说呢，毕竟咱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一部法律，您得遵守了。这钱咱可以挣，是吧？就按着点儿出来，这钱就能踏实装你兜里头去。那你要不按点儿，你晚高峰这么多车呢，你跟他挤着，那只能说这就进一步的处罚了啊。
5: 到达的地方。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1923年前后，洛阳马坡村一个村民来到孟津赶集，转了一会儿，他便蹲在路边休息。这时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包子铺，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上打一个小洞。打洞的工具引起了这个村民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土。

这个村民本身有着丰富的盗墓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得到启发的村民马上按照这个点子设计出一个工具的样子，他找到一位铁匠与之探讨。最后铁匠按照他的意思打造出一个样式奇特的铁铲，一个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神奇工具从此诞生，因其诞生地而得名，故称洛阳铲。

0: 虽然传说洛阳铲的现世是由盗墓者在民国时发明，但这个传说并不为有些专家所认可。
1: 清代的有一个治理黄河的官员叫潘基逊，他写了一本书叫《河工一览》，他写了怎样治理黄河以及治理黄河需要使用的工具。因为黄河泛滥以后，河堤已经被破坏掉啊，当大水退去以后，就要筑很长的河堤，要动用非常多的民工去打夯。那么这个夯城它打得结实不结实啊，能不能经得住洪水河水的冲刷，就显得特别的关键。于是就有一种工具在里边，称之为铁锥铲啊，说可以打到这个夯土的下面，把夯土取出来看它的密实度。
0: 在赵振华看来，洛阳铲并非一人所发明，而是盗墓者根据一些日常常用的生产工具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改造，最后成型为一个形制独特、使用高效的工具。盗墓，一个隐秘而激烈的话题。这些年，各种时髦的盗墓小说、影视作品的流行，把盗墓说得玄而又玄。实际上，真正的盗墓又是怎么回事呢？2009年4月，连霍高速公路进行扩建，在河南洛阳段进行考古钻探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该墓葬位洛阳孟津县宋庄乡30里铺村东南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的东侧，连霍高速公路南侧。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有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北侧室、南双侧室等组成。墓葬土矿东西全长50.6米，南北宽21.1米，深10.5米，其中墓道长达35米，最宽处达9米。考古人员意识到这是一座重要的大墓，但是有迹象表明大墓已遭多次盗扰。
2: 前期的调查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墓葬啊，一是形式大，二是这个墓葬那个方向不太对，这个墓向东，况且形制这么大，在这个东汉帝陵陵区里边，所以感觉到非常这个有意思。当时我们发掘出来以后呢，大家还都知道，当时的曹操墓正在吵得沸沸扬扬的。
0: 在墓室及甬道上方，共发现了6个盗洞。从唐宋时期到近代各不相同，前室及各侧室内均有发现散乱的人骨，经鉴定属于两个个体，男性女性各一。男性个体50多岁，身高约171厘米，女性个体40岁左右。北侧室只见棺椁痕迹，亦见骨痕，初步判断整个墓葬合葬3人。虽然大墓被盗一空，甚至棺椁无存，但是考古人员还是在墓室中发现了一枚铜印，边长约2厘米，上有篆书阳文曹休二字。曹休这两字让考古人员一下兴奋起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座高等级的三国曹魏时期的墓葬。那么曹休是谁呢？曹休，听这个姓就知道他与曹操的关系，他是曹操的族子，被称赞为千里驹，并视同己出。曹休为曹魏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镇守曹魏东线，多次击破吴军。魏明帝曹睿即位时，曹休晋封长平侯，官至大司马，成为曹魏立国的重要支柱。 曹休墓的发现揭开了曹魏墓葬研究的神秘面纱。在距今天洛阳市区城东15公里的偃师孟津乡邻处，有一座城池的遗址。城池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圈组成，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向北或向南扩大而形成新城。这正是东汉曹魏定都洛阳的中心所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汉魏故城，
3: 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鹤舞王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
0: 因为曹休墓的发现，使得魏晋墓葬的研究在洛阳得到了突破。收阳山下另一座曹魏大墓正在发掘中。
4: 这座墓葬是2015年的8月份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的，是西族村的村民在迁坟的过程中，就是非常偶然的挖到了这个古墓葬的墓道上。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这个墓道的填土是夯土，而且是那时候台阶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制，所以说就当时上报到文物局，然后文物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我们通过前期的钻探发现，这个墓葬形制非常的大，墓道的长度是33.6米，宽度达到了9.5米，墓室的那东西长度是18米，南北宽度是15米。从这个平面形制上，我们就是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初步推断它可能是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0: 这座墓和曹休墓一样，虽然规模较大，但上部未发现封土和陵寝建筑，随葬遗物也以陶器为主，整个墓葬显得简单朴实。这些特征也正符合曹魏时期薄葬的特征。那么为什么到了曹魏时期开始大力实行薄葬呢？公元184年，东汉末年，黄巾军在益州、颍川、南阳三地起事，直指洛阳。各地军阀长期割据一方，互相鏖战，兵祸连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豪强的军队也陷入军费、军粮匮乏的困难之中。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建议，实行屯田以解决军食，并设置了专门的盗墓队伍，

0: 发掘高官富豪的坟墓，以盗墓所得以充军费。其中，总指挥叫发丘中郎将，发掘队长叫摸金校尉，这些名词都在后世盗墓小说中被演绎。不但曹操，其他豪强也纷纷效仿，王室、贵族的陵墓难逃厄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记载，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正因为有指挥盗墓的亲身经历，所以曹操在去世前书面下达了狩陵令和遗令，要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连以十斧，无藏金玉珍宝。这是为了躲过被盗之劫。曹魏时期，陵园不封不树，也不以珍贵金玉等物陪葬，完全薄葬，甚至还传说曹操营造了大量的遗冢，这就使得曹魏墓葬更加不易被发现。即便如此，有过盗墓经历的曹操，自己与子孙还是难逃墓葬被盗的因果劫难。那么盗墓除了求财，还有哪些目的呢？
1: 我在我的那本书就《中国盗墓史》里边是这样分析的，一种是物力，就是直接追逐墓葬里边有财富价值的那些随葬品，还有一种是怨仇，就是伤害这个墓主，我们都知道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故事，在后代也多次发生这样，就是对这个墓主怀有仇恨来破坏他的墓葬。还有一种是象征，就是墓葬它有的时候是有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包括风水观念的作用，包括各种其他文化因素的作用，那么对墓葬的破坏呢也会有文化象征意义。
0: 盗墓者既有当权者的官盗，也有民间的私盗，因为不同的盗墓目的使得墓葬被破坏的程度也不同，所以邙山虽墓葬众多，却十室九空，大量墓葬被历代盗掘一空。

0: 到了后世，最重要探墓利器就是洛阳铲。洛阳孙青瓦炭铲厂是洛阳最为有名的洛阳铲制造作坊。孙青瓦民国生人，少年时学习打铁手艺，终成一代绝技手艺人。孙凯强是孙青瓦的孙子，自幼跟随爷爷学习洛阳铲制造技艺，现为孙氏洛阳铲第六代传承人。
1: 洛阳铲制作第一步骤，钢板下料，用大钢板剪成小块，然后放到火炉里头烧，烧到1100-1200度左右，然后开始进行锻打，锻打成第一道胚子，然后再放到火炉中重新烧。
0: 洛阳铲的制作其实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将铁铲加热后进行锻打，经过修边、再煅烧、淬火、反复锻打、修正、打磨，最终卷边成型。洛阳铲从形制上看，其整个铲体口大为小，渐渐收拢，这样的原理何在呢？
2: 一铲下去把东西打上来，就说把这时间把这东西全部都敲掉。
0: 一铲下去，土从较宽的口部铲入，到铁铲尾部被压紧，摩擦力大增，不会

掉落，使用者可将土直接带上地面。而探寻者，文物工作者也好，盗墓者也好，一看地下带上来的土里有什么东西，是什么年代的，是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死土，还是被人动过的活土，就可以知道地下有无古墓存在的可能。由此，盗墓者形成一套自己的措施，首先确定墓点，以洛阳铲取样，然后以开荒建屋为名修建地道，再根据不同的墓葬使用不同的盗墓手段，探汉墓用重铲，探唐墓用扁铲，而南北方因水土不同形成不同盗墓流派，并有所谓望、闻、问切的四字诀。一般私盗的作案群体通常两到三人一伙，多则四五人，有人负责挖土，行话叫起土，有人负责到墓室里去寻宝，行话叫清堂。

0: 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1: 他欺骗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
0: 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1: 你养猫也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顺义一名男子5个月内在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60元，还撞坏过栏杆。虽然算下来啊，他每次逃费10块钱，但法律不会因为金额小就网开一面，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抢夺罪。
3: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4: 没有。
3: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4: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也不闯杆了。
5: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3: 是每次都那样吗？
4: 很少那样。
3: 你像人家提供给我们这个929那个叫4次。
6: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5: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5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6: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5: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6: 唐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地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5: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6: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5: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7: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放开以后，它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8: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跨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5: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8: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5: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

0: 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等，运费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0: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1: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0: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2: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程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0: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3: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闯卡逃费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侥幸从来不是运气，而是迟早要还的债。而接下来这个案子啊，同样事关底线，这次突破的是夫妻之间的忠诚。结婚8年，3个女儿竟然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法庭上女方承认出轨，但却不肯透露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法律该如何裁量这8年间的养育和欺瞒呢？
5: 如果把孩子生物说出来，你赔偿我可以不要。8年前他跟谁，他自己心里知道呀。24年跟谁，他现在不知道吗？他手里握了几张牌，他不清楚吗？这张牌底牌是什么，他不知道吗？要么是前男友的，要么是男闺蜜的。我相信孩子也想知道，孩亲生父亲是谁吧。
0: 2018年，韦先生和侯女士登记结婚，两人在浙江宁波工作生活，并育有3个女儿。如今大女儿8岁，另外2个双胞胎女儿刚1岁多。然而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些反常的细节打破。韦先生说，最初他刷到一些孩子非亲生维权的视频分享给妻子后，对方的回应也让他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
5: 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刷到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分享给我那个前妻。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吧？他说你要是不信你去做个检查吗，就这样的，知道吧？就心里有一个声音，我觉得要去做。
0: 一次偶然的机会，韦先生在电脑端看到妻子在微信上频繁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发给陌生男性，种种疑点串联在一起，韦先生下定决心要做亲子鉴定。
5: 你要做鉴定，那我们俩就离婚，或者说你要做就做去，你连你自己亲生孩子都怀疑，他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去裹挟掉啊！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心里有疑问就去做，不要带着疑问去稀里糊涂过很多年。
0: 2026年4月，韦先生通过亲子鉴定得知，养育的3个女儿竟然都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5: 是不是？然后我就找他对质嘛，人家当场要报警抓我嘛，那就很简单，亲自打110。然后跟人家讲的什么，跟人家我老公侵犯我隐私了，该怎

0: 办？你说这种逻辑都说出来，那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1: 真相给韦先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受伤最深的还有他的母亲。老人耗费最好的年华帮着带孩子，满头青丝熬成白发，即便后来知道了真相，当孩子生病时，老人依旧出钱熬夜照料孩子。
2: 那三个孙女真的是我一手从他生下他一口奶没给吃过，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他欺骗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你说这三个孙女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背叛我们这个家庭。三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跟我们有一点血缘关系，我心里也是好受一点，可是三个都不是的。我一个人带两个双胞胎，你说我辛苦不辛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我忍心给他，我更多放心给他，他现在又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我都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每天给他好心发语音发短信，我都是你养猫也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毕竟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他回答我的事他要带走，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0: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3: 这个母亲在真的是在40多岁的时候最好的年纪去帮你带孩子的，现在头发都白了，今天晚上还带着孩子，这两天孩子感冒了肺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孩子还是好。
1: 2026年6月，韦先生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以及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31.5万元。
0: 我们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是8年，相当于110块钱一天，你们觉得多不多？主张的赔偿和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付出，它对等吗？
1: 8月17日下午，这起离婚纠纷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前，韦先生反复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只要女方能够如实说出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些经济赔偿他可以选择放弃。比起钱财，他更想要一个真相，
0: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
4: 就是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实，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睛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前不久，新疆库车两名辅警为了救落水儿童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其中一人年仅22岁，从警仅1个月。两人和战友跳入了洪流，成功将两名儿童及两名战友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却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汛期的山坡、溪流、谷底、河湖都是高危区域。悲剧发生前，多一分风险预判，早一点预案。离危险都不至于深陷险境付出生命的代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负责。前不久，京港澳高速赤壁段，张某驾照被注销后，他无证驾驶，

0: 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后，竟然低头玩手机游戏长达2个小时，期间还悠闲地翘着腿，最终车辆撞进了高速施工区。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并处行政拘留7天。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把高速公路当作游戏厅，这不仅是对技术边界的无知，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极端藐视。
1: 这个是以后要吸取教训，就算是自驾也不能够人车脱离，眼睛还是要看前面，手要扶方向盘。
0: 提醒各位驾驶员，无论算法智能多么的先进，交通安全第一责任人永远是手握方向盘的碳基生命。技术可以减轻负担，但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判断。司机朋友务必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拱北海关查获了158只活体密西西比麝香龟，属于濒危物种。男子吴某经无申报通道入境，因为神情紧张露了馅儿。海关提醒各位，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境需持许可证书，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海关截获的这些所谓的小众宠物啊，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黑色走私。很多另类宠物的爱好者和商贩对于物种入侵的危害性缺少认知，如果不及时提高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那么法律早晚会给你补上这一课。前不久，在成都崇州，一名男子翻越护栏进入了鸡冠山河道，瞬间被激流卷走。他的母亲在现场撕心裂肺地哭求救人，搜救人员沿河寻找多日都没有发现男子。护栏是安全与风险的分界线，翻越的瞬间就将个人侥幸凌驾于公共救援之上。救援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与死神赛跑，但总有人听不到用生命冒险的警钟。大自然从不接受讨价还价，安全只垂青于守规则的人。近日，云南一名游客为了取景，强行抓握黑天鹅的脖颈，天鹅在不断的挣扎嘶鸣，幸亏安保人员及时赶到制止，确认天鹅无恙后，将该游客劝离了景区。镜头企图定格人与自然，而现实中却是对生命的粗暴亵渎。这种将动物视为拍照道具的自私行径，折射出公共空间中责任教育的长期缺位。仅仅劝离不足以形成威慑，唯有提升违法成本，引入信用惩戒，才能让个别人学会带着距离感去欣赏美，而非私自占有。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法典重在落实。近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环境卫生管理事务中心，对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展开了上门帮扶，既查问题，也做普法。
2: 建筑垃圾车辆，首先进入双称重系统以后，上面的那个垃圾密闭箱要打开，远程监控设备会对它消纳现场的那个运输车辆里边拉的什么东西，称重的那个，包括它进行扫码登记，这块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云单，这时候它这个杆才能打开，才能让它这个车辆进去，只有是拉到建筑垃圾才能放行。
3: 在海淀区四季青的一处消纳场出入口，执法人员沿着门前道路逐一查看驶出场地的运输车辆，车轮是否带泥，路面有没有泥土移撒印记，进入消纳场的运输车辆是否拉着合规建筑垃圾。
4: 如果发现那个就是拉那个生活垃圾或者违规垃圾的那个一些车辆，您这儿要及时的那个通知那个咱的那个管理人员，对于他的那个违规运输行为进行劝返，别到时候让那个就是违规的建筑垃圾进入咱们像进场。
5: 这个是总重，这现在在称重的过程中，然后净重是8.24，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订单。
4: 这块如果说有违规提示的话，或者有那个预警或报警的话，我们检查的时候会对于他这个消纳企业包括运输企业进行一个追溯。
3: 扬尘管控是本次检查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243条第二款规定，码头、矿山、

0: 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1: 主要道路必须得进行硬化，包括或者采取一些防尘降尘措施，比如采取一些石子铺设呀，或者说采取洒水啊。如果说它起尘，或者说主要道路没有洒水降尘，我们将对依据那个生态法典进行查处，进行处罚。现在施工厂区定时的进行现场的雾泡进行洒水降尘防尘，就是生态法典颁布以后啊，对于这个非作业区域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像目前为止您的非作业区域必须得进行山盖，就是及时的让工人啊进行巡视，就是防止什么呀，
2: 防止裸露。
1: 防止裸露，你看这波已经都盖好了吗？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有些区域啊，咱这么说，更加强一下那个，就是咱的意识，防尘意识。雨量一大，你这个扇布网有可能就破损了，所以说及时进行更换，及时加强那个巡查，有些那个破损的那些点位，及时的那个扇盖。
0: 北京市城管委环境卫生管理事务中心是渣土消纳行业管理部门。此次联合检查，从行业监管角度逐项核验出入口道路管护、车辆计量核验、非作业区域易尘覆盖、出厂车辆冲洗保洁、台账资料留存等关键环节。
3: 整个流程检查下来，发现这个消纳场的运行是这个符合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规定的。我们在日常的管理过程呢，也是与咱们城市那个管理的执法部门进行了加强配合，争取保证咱们的全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处置厂正常守规矩的运行。
1: 对于消纳场的日常检查，主要是结合那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通过送法上门服务，对于施工企业这个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进行一个普法教育。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美容院充值了3000元，充结时我预约理发，结果被告知要多收30%的手工费。现在到了暑假，这家店又涨了30%，请问我能要求退款吗？
6: 可以的，商家与消费者达成了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双方都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商家不得擅自增设消费的条件。本案中，杨女士在办理会员卡时，已经与美容院就美容项目的价格达成了约定，卡内的余额属于杨女士预付的费用。美容院春节前以节日涨价为由，临时要求额外加收手工费才能使用会员卡，属于美容院单方面变更了合同的约定条款。该行为不正当地限制了消费者按照原约定的方式消费的权利，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杨女士有权要求美容院按照原约定提供服务，也可以以商家违约为由要求美容院退还会员卡内的余额。
4: 观众文先生订了一家装修公司的整装服务，对方承诺送他一套家具和电器，文先生按约付款之后对方却中途停工了，虽然同意支付违约金，但却拒绝交付赠品，理由是合同约定如合同因故终止，则赠送内容同时失效。文先生想咨询一下，这赠品的钱对方该赔给自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本案中，装修合同中的赠送条款名义上是优惠，本质上是商家吸引客户促成交易的一种商业手段，其价值已经包含在客户支付的整体费用中。关于赠送内容失效的约定，实质上是为了免除装修公司的赠送义务，如果允许装修公司以自身违约导致合同终止为由免除赠送义务，无异于变相鼓励其违约，将导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失衡，违背了诚信原则。另外，文先生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有理由相信按照约定付款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装修成果和赠品， 但因为

0: 装修公司违约，这是文先生无法获得装修成果以及赠品，所以应当由装修公司填补该损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